生活的突破，每个人都渴望。在面对每天的压力以及层出不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经历突破呢？首先，要除去不可能的思想。在面对新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常常就是不可能。突破需要先从思想上着手，我们先要除去消极的思想，然后才可能向前迈进。其次，不要忧虑那些你不能做的事。当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思想有哪些事是我们能做的，有哪些是不能做的。对于不能做的事，不要忧虑，因为反正忧虑也无济于事。大多数人每天只是拼命忧虑那些想做

0: 却不能做的事，反而不去做那些能做却没有做的事，结果自然一事无成。第三，积极去做那些你能做的事。想想看，在生活中有哪些事是你能够做却没有做的呢？可能只是小小的道歉，你明知道自己亏欠，但却因为面子的缘故迟迟没有去与别人和好。也可能是你过去曾经答应家人要做的事，却因为忙碌一直没有实现。不要再因循怠惰，也不要再等到明天，今天就去做吧。这样你就能够在生活中开始经历突破，跨越要诀。积极去做你所能做的事，是胜过消极思想的最佳办法。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明家爱迪生，他的一位朋友带着儿子来拜访他。那位朋友对爱迪生说，我儿子非常仰慕你，因此我今天带他来见你。这孩子即将要进入社会了，我想请你把你做事的心得还有成功的秘诀教导他。爱迪生听完之后，他就先上前和这位年轻人握手，并且指着在研究室里的时钟说，做事绝对别看钟，这是我对年轻人的忠告。爱迪生的这句话的确能够成为年轻人的金科玉律。他的意思是说，在工作的时候要聚精会神，全力以赴。爱迪生往往为着一件新的研究而埋头在实验室里，甚至一连几天不眠不休的勤劳工作，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杰出最成功的发明大师。富兰克林也说过，勤奋是幸运之母，上帝对勤奋给予一切，就趁今天去做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可能会对你有多大的限制。一个今天抵得上两个明天，能在今天做的事千万不要留到明天。亲爱的朋友，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把握每个今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微风轻拂，吹散了心头的尘埃，也带走了那些曾紧抓不放的过往。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能从过去的伤痛中汲取养分，让它成为滋养未来的力量，让心随风自由，向着未来展翅翱翔，去拥抱那份专属你的美好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先恭喜所有的毕业生们毕业快乐。到了六月啊，就是一个毕业季嘛，像心瑜自己的弟弟也是在这个礼拜毕业了，我觉得这个日子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快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心瑜就想要透过很多首好听的诗歌来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哦。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和你介绍的是由 The Williams Singers 所唱的 Being Good。 这个组合呢是由 Charles Williams牧师所组成的。那这位牧师他天生就具有很敏锐的旋律天赋，那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受到传统福音音乐的影响。那这个合唱团的成员他们也不仅是技艺精湛的专业歌手，同时也都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他们的才华超越了多种的艺术形式，是能够借由音乐去唱出很多不一样的故事。那这一首诗歌在唱的呢，就是主在早晨唤醒我，带领我走上正路，赐给我食物，我要感谢他赐给我新的一天。即使我不配，他也与我同在，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让我告诉你，主对我有多好，他超越了我的问题和我所有的困难，他解决了我的困境。他对我有多好，就是这一首 Being Good 在说的内容啦。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毕业呢就代表着你完全脱离了学生的身份，要进入到职场，其实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和困难都无法去想象。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信念要记住，就是神他对你很好，不论你会走到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与你同在，就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Salem Travelers 所演唱的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来自 Selm Travelers 的作品。谈到这个团体呢，就必须把时空拉回到1960到197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那是一个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灵魂乐和福音音乐强烈交织的岁月。这个团体呢 The Selm Travelers 他们就是地位非常独特的四重唱团体。过去传统的福音四重唱大多会专注在纯粹的赞美、感恩，那歌词呢或许是圣经故事，但是 The Selm Travelers 最让人感到敬佩的是他们做了许多极具社会自省还有批判性的创作。在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他们是少数敢直接在福音歌曲里面去探讨越战、去探讨毒品泛滥、探讨暴力、种族偏见、民权运动，甚至是青少年犯罪等等的议题。也因为这样子的创作风格，让 The Selm Travelers 在1960到1970年代会这么的独特。那这一首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的音乐风格呢，就可以展现出70年代传统黑人四重唱最迷人的那一种极简风。那开场呢，就把这个带着复古感的吉他做开场，那他弹奏的呢，就是那一种蓝调灵魂乐的线条，瞬间就把听众拉回那一个老黑胶的黄金年代。而我们也可以听见主唱用那一种近乎沙哑撕裂的灵魂嗓音在呐喊着，那后方的和声的团员们就像一个坚固的人声铜墙，整齐划一的用和声来回应主唱所在唱的内容。那为什么星宇会想要挑 Help Me To Run This Race 这首歌曲呢？因为他在唱的是前面的路好长啊，我正在跑一场人生的比赛，但我个人的力量真的太有限，我快要跑不动了。主啊，求你来握住我的手，赐给我勇气，帮助我跑完这场比赛，不要让我半路倒下，不要让我放弃。对于刚走出校门，即将面对很多未知挑战的现代年轻人，大学毕业生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高压的 race， 高压的比赛。那今天呢，星宇就想要透过这首歌曲来鼓励你，外面的世界虽然很困难，虽然真的很难去闯，但是呢，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软弱这件事情是不丢脸的，只要我们愿意大声的呼求神帮助我们，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这场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The Gospel Kid Knows 所演唱的 I'm Going To Hold Out。

I'm going to hold out 来自 The Gospel Key Notes 的歌曲。这首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主唱 Willie Neil Johnson 这一个非常具有破坏力的嗓音。在黑人福音音乐的传统当中，有一种唱腔呢叫做 Gospel Shouting。 那 Willie Neil Johnson 在这首歌里面就完美展现了为什么他会被称为乡村男孩，因为他的声音不是流行乐的那一种干净或者是修饰过的声音，而是带着一种粗犷，甚至在副歌的地方你会感觉他好像是声嘶力竭的在唱。而当 Willie Neil Johnson 在疯狂着呐喊 I'm going to hold out 的时候，后方的 Keynotes 团员就用一种很稳定、低沉且充满厚度的和声一遍一遍的重复，好像就成为了在后方支撑的力量。这一种一呼一应不断重复层层堆叠的

设计，就会让听众产生一种好像近乎催眠的狂热感，然后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歌名当中的 Hold Out 在黑人教会的语境里面呢，意思就是坚持到最后，拒绝妥协，永远不放弃。但是呢，如果把这样子的信念放在毕业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它可以延伸出很多意义哦。很多毕业歌都在描绘前程似锦啊，或者是你一定会有很好的未来啊等等的。但是这首歌很残酷，也很温柔的告诉每一个年轻人，走出校门后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暴风雨不断的地方。真的诶，其实心瑜距离大学毕业大概也是不到四年的时间。其实我到现在都还在习惯我已经不是学生的这件事情。毕竟当了学生二十几年的时间，真的没有办法在短短几年之内就适应了。可是那出社会之后才真正的去明白为什么小时候大人都说要珍惜当学生的时光，因为去外面工作之后所接受到的挑战和学生是不一样了。你是学生身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老师会帮你 cover， 或是你的父母亲会很努力的要去帮助你协助你什么的。但是当你出了社会，你长大之后，很多事情你都只能靠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难还有挑战你也必须要咬着牙撑过去。那当然我们人的力量真的有限，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靠主得胜的时刻了。所以在今天呢，也想要鼓励每一个毕业生们，我们都要靠主得胜。当然也不是毕业生啦，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靠主得胜。那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咯，我们一起来听 The Songbirds 所演唱的 Help is on the way。

Help is on the way， 所有的帮助都在路上了，不要急呀、啊！就是来自 The Songbirds 的歌曲。The Songbirds 这个乐团呢，最初是在田纳西州成立，一开始他们的名字叫做 Seven Star Juniors， 那它是一个家庭的四重唱组合。那后来乐队就用 The Songbirds 的这个名称走遍了全国，甚至和 Content Spirituals、Lee Williams and the Spiritual QCs 还有 Rance Allen Group 一起演出。那这个团体的一个创始人或是灵魂人物是 Andrew Cheers， 他的演唱方式呢，就是黑人传统福音四重唱里面最迷人的讲道式唱腔。他在唱歌的时候，前半段可能是很轻声细语的在跟听众讲述一个人生故事或是一段对白，但是随着吉他的律动层层递进，他就会把讲道的节奏无缝切轨，转化成充满爆发力的灵魂歌声。那其他的成员们呢，就会用一呼一应的方式来更多的加强歌曲所要讲的内容。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 Help is on the way， 他承认了人生会有低谷，会有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刻。那他的歌词呢，就非常的温柔，对每一个在黑夜里面迷茫流泪的人说，撑住，不要放弃，你的努力和痛苦都有人看见，改变困境的力量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这样子的鼓励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惊的人，那如果可以不要去寻求帮助就不要去寻求帮助，可以自己解决就自己想办法解决。那当我真的去寻求帮助的时候，通常就是已经我没有办法了，我自己的能力已经用尽了，我把我给的都给了，我才会去寻求他人的帮助。当然这样子的心态和做法，做事的方法并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也还在学习要怎么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心里会觉得好痛苦哦，然后每天都是埋怨，每天都是苦读，每天都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可怜啊。就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回顾我工作这几年来，当然有遇到很多的困难，那当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我，就会有一些小天使出现了，那问题呢好像也迎刃而解了，没有我自己想象的这么困难了。虽然在当下，在困难的当下你会觉得很痛苦，可是我们真的要有这个信心，就是 Help is on the way， 神所差派的天使天君要来帮助你成就很多事情的这样子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不要轻言的放弃。世界给我们最大的谎言就是你不行，你能力不够，你绝对做不到。但我们都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凡事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你有想要追寻的梦想，就不要害怕的走上这条路吧。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记得 Help is on the way， 神的帮助已经在路上了。我们听了两首有关于援助的歌曲嘛，帮助的歌。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N 的新阶段了。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 The Messenger 所演唱的 His Love Will Carry Me。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他的爱会带我继续前行。我认为呢，这个歌词最美的画面就在于 carry 这个字。神他不是牵着你走，而是当你走不动，当你满身是伤，甚至是在深夜里面崩溃的时候，他的爱会直接把你抱起来，背在他的背上，跨过那一些泥泞。哇，我觉得这样子的画面好真实哦，特别是深夜里崩溃的时候。因为刚刚心宇有提到我是一个很矜的人嘛，那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其实很多不管是我的家人啊，或是教会的同工啊，电台的同工，都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然后不太会外露，碰到问题的时候就是很冷静的接受，很冷静的解决，然后很冷静的做完一切的事情。但其实呢，我并不是一个很冷静的人，那我的冷静就只是一个表面，其实我的心里是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因为我知道情绪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不会在那个当下把情绪显露出来。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些情绪累积累积累积到了深夜，真的有好几次我自己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然后想着很多困难的事情还没解决的时候，就会默默掉下眼泪，然后就会问主说，主啊，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我做不来，我没有办法。就像我前面所讲的世界的谎言，我开始贬低自己，开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就很神奇的，在每一个崩溃的时刻，都感受到神的爱背起了我，带领我继续的往前走。虽然哭也不能解决问题嘛，但是哭完之后觉得神清气爽，祷告之后呢，觉得好像身上的重担没那么重了。所以当我把事情交托的时候，就也感觉到神带给我的那个力量是很难以去形容的，这真的要自己生命有经历过，我想听众朋友们就能够去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是透过这首诗歌想要鼓励每一位毕业生，当然也是鼓励听众朋友们。真的，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走不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天哪，这个泥巴把我的脚深陷在其中，我真的抬不起来了，我走不下去了。但是一定要记得抬头仰望神，神的爱会温柔的把你抱起来，继续的带你往前走，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盼望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是来自 Keith Johnson 所演唱的 I Made It。

来自 Keith Johnson 的 I Made It。 Keith Johnson 应该是今天所播出的歌曲当中最年轻的歌手了吧，他是在1972年出生的。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 Wonder Boy， 这个响亮的外号不是随便取的哦，而是因为他在五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声乐天赋。而他也不是什么半路出家的音乐人，因为他的父亲呢本身就经营着一支传统的四重唱乐团。Keith 他从小就在父亲的传统福音和声里面长大，那后来就加入了一间少年合唱团，接受了正统的训练。那这段训练的经历呢，也让他既有街头草根蓝调的野性，又具备了很精准很细致的控制力。那到了1998年，他就接手了当时他父亲的乐团，并且以 Keith Wonderboy Johnson and Spiritual Voice的名义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在1990年代末期呢，传统四重唱因为编制比较老旧，通常是只有电吉他啦、贝斯啊，或是简单的鼓，所以在年轻人的市场里面逐渐被边缘化。这个上礼拜新宇在介绍了 Soul Seekers 的时候有稍微提到，但是 Keith 他就找到了一条很特别的出路，他是不丢掉那个传统四重唱的根基，反而是保留了最纯的传统血统。因为他的音乐里面仍然是有那一种拍手啊、热血的跺脚啊，还有主唱疯狂的咆哮跟呐喊。那除了这一个传统的根基之外，他又注入了

新的灵魂，大胆的把当代的都市福音，还有灵魂乐，还有极具弹性的 funk bassline 融入进去，这就让他的歌听起来好像有1970年代老黑胶的生命力，又有能够在街头播出的那一种摩登律动感。而这一首 I made it 就是我做到了，做到什么呢？在这个学生的生涯里面，恭喜你做到了，没有被挡，没有延毕，然后顺利完成学业，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诶。虽然我自己本身也是如期毕业的学生，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人生里面真的很难以去想象会有什么样子的意外发生，像是我可能有一些应届的同学，那他们可能因为一些经济的状况导致没办法应届毕业，或者是他们有了别种的考量导致他们不会应届毕业等等的，所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去毕业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要为你们拍拍手。那接下来呢，再和你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 Sean Jones and Believers 的 I Depended on You。

今天在节目当中，星宇和你分享了很多首好听的福音音乐，希望都能够祝福每一位毕业生，也能够祝福到听众朋友们。虽然人生会有很多困难，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在此时此刻抓住神，倚靠神，仰望神。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可能真的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呢，在神里面凡事都有可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在毕业之后的日子呢，都能够靠主得胜，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紧紧的抓住神，和神一起往前走。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星宇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

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喽，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

0: 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1: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2: 滋味不差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暗自说什么呢？我们普通话有50步笑百步，闽南话也有孤丘必不背，那客家话有没有相同的谚语呢？你想知道吗？也就是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它的华语的意思就是狐狸不要笑猫，因为它们两个都一样的，都是有尾巴，而且是尾巴翘翘的。我们现在就来学客家话，狐狸猫笑猫穷腰米 QQ， 狐狸猫笑鸟穷腰妹翘翘，狐狸，狐狸，猫呢？我们就是猫啊。莫笑就是不要笑，莫笑。穷腰就是一样的意思。妹啊，比如我们说老虎妹，老虎的尾巴。QQ 就是跷跷板的 QQ， 就是翘翘的。当你看到同样开车不守规矩的朋友，在骂前面开车的人任意蛇行变换车道时，你就可以半开玩笑的说狐狸莫笑猫穷腰美 QQ 哦。当政治人物恶人先告状的在批评其他政党的行为，后来被发现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时，我们也可以说狐狸莫笑猫穷腰美 QQ。这句话我的妈妈常常也用这句话来笑我们兄弟们。当我们兄弟互相告状的时候呢，妈妈就会开玩笑的说，你们啊，福利莫笑喵穷要米 QQ 啊。所以我们在责备他人的时候，我们要先反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当一根指头指向别人时，不要忘记是个指头是指着自己哦。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自己被论断。当你看见别人眼中的刺时，不要忘记了自己眼中的木头，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木头，再去除掉别人的刺吧。当刮别人的胡子前，让我们先刮自己的胡子。是的，我们在责备他人时，我们也常常要学习先反省自己是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让我们就先改进自己的问题吧。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4: 福利莫笑咩

0: 康永米 QQ。
1: 感谢您的收听，也请上佳音电台肉供应的资费来点听，欢迎转传分享，安之塞什么你。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2: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0: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我们也透过艺术的创作和大家一块来体验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老朋友，这个我常常会跟大家谈到这位漫画家，总是会回想起20多年前是一个要考大学的那个年纪，面对着不知道前途到底会奔向何方的时候，无意间读到一本作品叫《广告人手机》，彻底改变我的人生，因为我就开始向往媒体的这个产业。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力，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们在录音室相遇，而且我紧紧跟随着他，后来不再做广告导演了，还是有了，很少很少，几乎没有了吧。但是这些年他是回到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画漫画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么多年我们介绍了庄永兴小庄老师他不同时期的一个创作，2026年的现在我们又迎来了小庄老师最新的一本作品，叫一个人远行。欢迎小庄老师。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了。
0: 太好了。而且呢，虽然你今年还没来，可是呢我已经先关注到你帮我们一个好朋友团队，就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他们执行了很多年的一个计划，蓝宝石歌厅秀的一个纪录片啊，高雄有颗蓝宝石这个纪录片你又画了主视觉。那几年前你是为着金马60嘛也画了主视觉，其实你一直都还在画。但我今天你进录音室，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你真的是改变我很多事情，包括我生平的第一副老花眼镜是因为要看清楚你最新的著作叫一个人远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去配这关于视力这个事情。老师你也大家都有点年纪了嘛，你的笔触还是跟年轻时候那样的一样，都是非常的细致的。那我很好奇你现在的视力状况是怎么样？
1: 我现在变成是那个卫教节目。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身为一个创作者，尤其你是大量的需要用你的眼力嘛。对，
1: 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里面，眼力是用蛮凶的。然后，但其实我之前在分享会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其实这一本书我是用一只眼睛画的，因为我有一只眼睛有点白内障，然后所以就是对不到焦点，所以后来我都是用一只眼睛画。那我觉得反正年轻的时候视力很好，那到一定年纪就一定会老花，
0: 是
1: 那之前眼科医生也有建议，就是如果一旦有老花就立刻要用老花眼镜，不要耽搁，因为耽搁的时候变成你眼睛持续是在用力的状态，那就很容易更疲劳。
0: 是是是，好，所以你不小心从来没有发现吧，就是从来也不会意识到吧，原来你做一本创作还能够提醒一个人要去配老花眼镜。但刚刚你讲到这个蛮，
1: 还是我们应该印大本一点
0: 你的已经都蛮大本了这几年的像80年代事件簿啦、潮浪群雄等等都不算是体积小的漫画了，可是也我觉得这个篇幅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因为还是要展现小庄老师你在创作上面的很多很多的一个细节，而且是活灵活现的那个细节。但是刚刚其实讲到那个很实际的状况，就是我这些日子访问，当然我很多来宾都是音乐人，

0: 然后他们就突然惊觉就是声带都有一些状况，
1: 嗯，
0: 就开始去思考说如果真的不能够在唱歌的时候该怎么办。那像你身为一个创作者，尤其是画画的人，
1: 嗯，
0: 当然可能大家会第一个想到是手啊，可是其实眼睛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路以来呢，好像就是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如果你的视力越来越不好的话，
1: 其实你问到一个蛮怎么讲，蛮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画漫画创作画画的人，
0: 嗯，
1: 他其实重点不是在手，也不是在眼睛，
0: 是在脑袋吧？
1: 是，画画其实非常伤身体，
0: 嗯嗯，
1: 因为你要长时间久坐
0: 啊。
1: 然后维持一个姿势，
0: 嗯嗯，
1: 然后你的眼睛当然相对很吃力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久坐，因为那个工作量的关系，嗯，所以它其实最容易引起的是整个身体健康的问题，血液循环也不好啊，年纪又大，然后就会有一大堆毛病就会跑出来，
0: 是，
1: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都常说漫画家都是用那个作品都是用生命换来的。
0: 真的，我一直以为你，因为你常年的时间是广告导演的身份，我以为那个工作会比较伤身，嗯，没想到漫画家也没有说轻松到哪里去，对不对？那是另外一种伤身吗？
1: 伤身吗？我觉得也还好，反而我觉得画漫画比较伤身。
0: 哦，各位朋友没有想到吧，今天来读漫画家小庄老师最新的著作啊，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珍惜每一页吧，不是翻过就过去了。其实每一次看小庄老师的作品，我都觉得我可以看可能几十遍几百遍都不为过，因为每一次再看可能会看到不同的角度。那一开始如果像是你喜欢读故事的话，你可能会先把文字很概略的去理解一遍，然后再回来看看这些图像怎么样去和文字或是和创作者他们所有的经历去做呼应。这次的一个创作《一个人远行》，其实是在2024年的时候您无意间接到了一个邀请，有人要找你去德国驻村，这些事情都不是你极力去争取的，
1: 嗯，
0: 因为当然这些年来我们常常碰到很多艺术家什么去国外驻村啊，国际交流都是他们有一些提案，你是坐在家里就突然有人打电话给你，说这件事情吧。
1: 其实我这大概十几年来，
0: 嗯，
1: 常常出国，
0: 是，
1: 然后每一次的邀约都是
0: 天上掉下来的，
1: 对，都是不晓得哪里来的，
0: 嗯
1: 嗯，甚至你说最远去到那个波兰，
0: 对对对 对, 对，
1: 波兰人根本为什么要邀请我过去演讲？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伦敦大学的那个教授找我去上一堂课，
0: 对对，
1: 我根本没有英文版，
0: 是，
1: 嗯，所以其实你说很微妙，
0: 嗯
1: 哦，那我也觉得很微妙，
0: 对，
1: 我没办法解释这
0: 件事情，没错没错，嗯
1: 嗯。
0: 到底都是从那里掉下来的齁，但是在2024年当你接到文化部啦，
1: 嗯，
0: 打电话来说
1: 去驻村，
0: 那你那时候想说有没有，因为现在诈骗这么猖獗，
1: 我就每一次接到邀约的时候都会确认一下那但是驻村这个念头是本来一直在心里面都有，
0: 是，
1: 嗯，然后本来想说等小孩再大一点，哦，就是比如说上大学啊不理我的时候那我就再去驻村，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就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然后接到这个邀约，
0: 是，嗯，
1: 那所以这两件事情我就觉得好像也该去吧，
0: 是，是，
1: 因为本来就有兴趣，
0: 嗯，
1: 那又很好奇到底驻村是干嘛，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先说说到底驻村是干嘛。如果就一般老百姓的想象，就是你到了那个主办单位为你安排的某一个地方，像你是漫画家嘛，会不会每一天都要去街头写生或是街头速写，
1: 街头艺人
0: 对不就是你看老百姓的想象空间，每个人有不同的状态，或者是我觉得我以为我今天读的这个《一个人远行》是你必须要交的一个作业，
1: 嗯，
0: 就是你驻村总要有一个好像一个作品发生，
1: 对，
0: 才算是有个交代嘛，因为你也有相关的经费来这个支持你那段的一个日子，但其实这都不是我想象的，你也没有去街头速写，
1: 嗯，
0: 你也没有说在很多人的强迫之下非得要出这本书啊，哦，
1: 对，
0: 嗯，
1: 其实我出发前我也不晓得驻村是干嘛的，
0: 嗯嗯，
1: 然后我的想象跟你差不多啦，嗯，我想说

0: 是不是就是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可以在那边自由的创作，
1: 对，
0: 然后大概结束之后可以生一本书出来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其实驻村不只有我一个人嘛，只是说这个名额，那个这一次在柏林的那个万湖文学馆驻村，
1: 对，
0: 那名额上他就只有一名漫画家，
1: 是，
0: 其他的是文学作家。
1: 对，
0: 那我去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也问主办单位说，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或干嘛，他说没有啊，他说就是你们自己分配你们的时间，但是有一些官方的活动你必须要参加，
1: 对对对，
0: 必须要出现，然后你就尽量去跟人家交流，然后去吸收，或者是也可以在这个驻村期间你自己长出一个作品来，
1: 是，
0: 但是他不是作为一个结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 对对对，所以感觉上那个非常的自由，你想干嘛就干嘛，
0: 对，
1: 按时的出现在一些蛮美好的一些交流分享会那就可以了，但是其实你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不晓得是在哪一天可能被雷劈到了，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如果不画出来好像太可惜了齁，所以一个人远行的这个书的一个开始，想要真正认认真真的去画然后决定要出版，是在柏林的哪一个时刻，就是比如说主耶稣召唤了你庄永兴，你在这段日子，我们等一下要来讲书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小庄老师实在是太有意思，我基本上我就说哎，你这本已经变成是一个见证集了，因为他没事就会一直呼喊主耶稣帮我，然后呢就到最后就是画出就是有个上帝视角，说这个人在柏林那个家伙一直打电话来，这个感觉。好，大家可能听我讲迷迷糊糊的，小庄老师你来说吧。
0: 简单的来说，我是一个除了画图什么都不会的人，然后很多人都
1: 太客气了，
0: 没有，真的真的，我就是很多人就是某一个部分很擅长，那可能另外一个部分是白痴，那像我就是除了画图什么都不会，那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你常出国应该英文很好，我说没有，因为我之前人家邀约我出国都是老外跟我讲中文，所以我英文从来没有好过，
1: 是是是，
0: 那至于英文为什么很不好，那详情请洽80年代事件簿里面有讲到求学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当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其他的作者他们每天都有计划，今天去看剧场，明天去哪里玩都知道，那我就想说他们怎么会都知道要去哪里，那为什么整天都待在房间里，
1: 就人家都已经最基本的就交通方式都先查好了，你完全没预备好，
0: 而且他们第一天到他连那个票车票什么都买好了，我个人都不晓得去哪里买，
1: 对对对，
0: 然后等没人跟我讲，然后像主办单位叫我们要求我们说哎，你可以在网站上先知道同时间有哪些外国人驻村啊，
1: 对，彼此交流嘛，
0: 对，但因为我看不懂嘛所以我根本就不晓得有谁谁谁，就是变全文学馆的作者都认识我，但是我都不认得谁是谁，
1: 是是 是，
0: 那所以就是被丢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又不能整天关在房间里太无聊了，因为发现原来都没事干，然后你就要踏出去嘛，
1: 是，
0: 但是踏出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对我而言这种一个人的远行就变成不是一种享受，它是一种好像整天都在备战状态，因为你就要面对未知，要遇到谁，要去哪里，要讲什么话你都不知道，而且还没带钱，
1: 对，
0: 真的好笑，
1: 没错，等一下下阶段再讲为什么没有钱
0: 然后我也没有带手机充的旅充
1: 请问你是
0: 所以我那个手机
1: 你想说你是去新竹很快就回来是不是
0: 没有，我真的什么都没有预备，我就真的就像书里面写我只带耶稣去而已，我什么都没带，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每次出去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后面还可以讲还有别的事情，一路延伸到上个月去意大利的时候，
1: 对，你才刚从意大利回来
0: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说我就试着把自己跨出去了，那在这个跨出去的过程它很挑战你的信心，那我就发现每次卡到的时候那我就祷告，然后那件事情就 突然就被解决了。
1: 对，
0: 那就。

0: 就很奇妙。然后我就因为我想说每天没事就画页画页，
1: 对，
0: 然后我就放在那个 IG 跟脸书上，
1: 没错、
0: 然后全文学馆的人都在看，他们说、哦，你就是那个每天po图那个，
1: 对对对，
0: 我都不知道
1: 又被注意到了。
0: 后来我就发现，哎，这个反应还不错，然后又当时旅程还没结束到一半，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很想把这一段旅程整个记录下来，
1: 是是是，
0: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事情，它不只是一趟游记、它也很像我们的生活方式。
1: 没错，没错。我们常常会做一些议题，好比说这个歌手一整天的生活。我们今天来探究是一位漫画家一个月的生活，他在那个异乡柏林，连钱都没有带足够的那段日子里面，他是怎么样安全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台湾。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漫画家小庄老师他最新的著作，名为一个人的远行啊，其中就记载着他在2024年的时候到达德国柏林驻村的那样的一个奇妙的经历。我们先听首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小庄老师来聊聊天。

0: 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邀请到我超级敬佩超级佩服的漫画家庄永新小庄老师来分享他最新的著作，叫一个人远行。他一个人到了德国柏林，但是他到了当地，他真实感受到他不是一个人了。除了当地有很多跟他同批的一起驻村的台湾的文学作家之外，他是说他带着耶稣去，所以他真的没有一个人。我要很直接问小庄老师，我知道你是大概这可能十年才又有一个比较规律的教会的生活。
1: 对，十七八年了。
0: 十七八年的时间。在那段有点像是迷途羔羊的人生的阶段，你尤其你又是在五光十色的演艺圈嘛，你常年的工作其实是广告导演的这件事情。你有曾经觉得就是要表明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或是要讲福音这件事情，你会曾经有一些尴尬期吗？我们常读圣经说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但是其实我譬如说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我也曾经经历过一段比较迷失的岁月，就想说有时候跟别人讲我是基督徒，或是一直讲见证的事情，对年轻的我有时候是蛮尴尬的。你有走过那一段日子吗？
1: 我觉得当然会啊。当然每一个除了初代的基督徒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这个阶段。那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

0: 从尤其像我们都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你在从长辈的这个恩典啊，要变成是自己的恩典的过程，
1: 是是是，
0: 这个是必须经历的。那因为因为你在环境里面总会有很多的尴尬，比如说现在大家崇尚一种自由，
1: 是
0: 自我表态，然后不要干涉别人，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会去礼貌性的好像要不要谈啊，那就会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其实这件事情跟表态比较没有关系，它跟真理有关，
1: 是是，对对。
0: 那所以我们的当我们跟真理的这个怎么讲，经历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知道有些事是该讲的，
1: 是是是是是，总有一个特别的时刻吧。那时候把小庄老师又抓回到一个很比较稳定的，而且就是你开始有一些可能可以同年纪的团契的小组的这个好朋友，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啊。我觉得也让我觉得，因为你在事业上面一定也会有各种的高山低谷，但这个信仰好像成为你真的是体会到不是爸爸妈妈的了，是你自己的，然后成为你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所以曾几何时，其实上一回来我们就讲过，小庄老师他除了常会接到很多从天上掉下来的案子或是出国的一些计划，其实你这些年来固定的都会画圣经的每一个礼拜好像有一篇的漫画，
0: 两篇，
1: 就是超好玩的，
0: 是吗？
1: 请大家一定要 follow 一下小庄广告人手记，你就可以知道小庄老师是怎么样用漫画在解读圣经的，
0: 是
1: 这个也是也是要一直有很多新的 idea 吧。
0: 没有啊，就我们每周都会聚会啊，都有小组啊，然后每次
1: 你看故事是一直会出现的，对不对？
0: 而且圣经其实我认识一个长老读了40几年还没读完了，
1: 是啊，
0: 因为每一次
1: 还没通透，
0: 所以每一次都会有新的东西，它
1: 是
0: 一个永远不绝的内容，
1: 是
0: 那我觉得常常也是被鼓励啦，被教会鼓励，然后就试试看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那我想说这个内容很有趣，
1: 是是是，好，赶快 follow 一下小庄广告人手记，你每个礼拜就可以读到最新的小庄老师用圣经用漫画形式来说圣经。不过今天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作品叫一个人的远行，刚刚有说到有一个人他是无意间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邀请，所以跑到了德国柏林，在一个文学馆里面去驻村。他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多想，他也不知道其实可能还有别人，而且都是蛮厉害的人。然后呢他甚至想说因为主办单位有说每一天都会提供经费嘛，就是毕竟这个异乡嘛，所以他也就没有带很多的现金，就自己就出国了。结果一到当地第一天想说这个钱还是很重要，结果主办单位人格说我们其实已经早就已经汇给你了。所以小王老师你先讲一下你一开始窘境好不好，这最现实的问题，
0: 这其实是一个误会啦，就是之前因为出国前就一路忙到出发那个时间，然后就出门了，然后我就记得就是文化部有说到时候驻村的时候会有日资费，然后可以支撑我们的生活，
1: 对，
0: 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我一下飞机就问那个来接机的组长嘛，就说听说有日资费我们怎么领这样，
1: 是是是，
0: 然后他就说我们应该之前就已经先汇给你了，然后所以你应该是要在台湾去换钱，
1: 是，
0: 然后带来这样，那我才知道说原来出国要带钱。
1: 没有人出国不带钱的但是我还是说到虽然有信用卡可用啦，还是会有现金上面的一些可能实际要用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就说你其实这次的远行是你可以说神机随你行的一个远行，所以我在看里面还有个篇幅还提到你就是无意间还得到一些现金的这种回馈，
0: 就是我手上只有那个因为我们中间会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那所以国际书展基金会找我画了法兰克福书展台湾馆的主视觉那他就把这个主视觉的费用先给我那这个费用我就拿来先顶着当生活费，
1: 是是是。
0: 那接着呢，出发。

0: 而且又帮万湖文学馆、嗯、因为他们有那个今年的这个驻村活动的这个主视觉、嗯、他也找我画，
1: 是
0: 因为他知道我要来，台湾来的比较少见，他就叫我们画、嗯、
1: 对，
0: 那他也有一笔费用在那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中间不够的时候就找他先拿那一笔。
1: 其实这都是你意想不到的哈、嗯、但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不是因为小庄老师什么，大家都以为漫画家很穷困潦倒，也没有啦、嗯、啊，因为小庄老师是经历很多恩典的一个创作者。不过我们还是要好好谈一下一个人的远行，你前进到是德国柏林，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其实当时你是每天都会透过 YouTube 的影像拍一段你当天去看到的风景、嗯、那是不是可以以你现在的记忆谈谈万湖文学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你也参加了一个叫做24小时的
0: 漫画马拉松，
1: 漫画马拉松的活动、嗯、老师跟我们谈谈你这在这边的一些获得或是观察、哦、
0: 万湖文学馆是在柏林的边边，
1: 嗯、
0: 哦、然后它是一个湖，
1: 嗯，
0: 那你可以想象湖边有很多的游艇，
1: 是是、
0: 哦、所以那附近其实是蛮安静的，然后是他们说是比较有钱的那个柏林人住在那附近，
1: 是是是
0: 这样子、
1: 嗯嗯、
0: 但是他每次要进城的时候他都必须坐火车，
1: 嗯、
0: 哦、那德国有三种地铁嘛、嗯、就是他有捷运有火车，然后其实他们的线路都是重叠的、
1: 嗯嗯、
0: 那因为他们的距离比较远，
1: 是，
0: 所以就习惯说去到哪里都是搭跟铁路有关的东西，
1: 是是是，嗯嗯嗯，这个是一个幽静的地方，
0: 嗯，
1: 但你在那个幽静的地方，你觉得对你创作上面是否真的有达到？因为如果幽静会让我们觉得是一种启迪人心，
0: 嗯嗯，
1: 我不晓得在这一趟如果就创作这个事情上你有什么样，好像又有一些长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哦、
0: 我的房间里面墙壁上有一个那个平面电视，
1: 嗯，
0: 还蛮大的，挂在墙上、嗯嗯、但是我去一个月从来没有打开过、
1: 欸哦、
0: 那我觉得幽静这件事情我反而看到的是一种距离，
1: 嗯，
0: 就是说你一个是你去到一个这么陌生的地方，
1: 嗯嗯，
0: 然后又是在一个很陌生的空间里面，
1: 嗯嗯嗯，
0: 那你知道德国跟台湾有时差吗？
1: 是，
0: 所以所有的琐事都烦不到你，
1: 嗯嗯，
0: 他们你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会被电话吵醒，
1: 对对 对, 对，
0: 白天几乎没有任何讯息，
1: 嗯嗯，
0: 所以反而得到一种安静，
1: 哇，
0: 嗯，那我就常常喜欢在那样子的安静里面画一些图、嗯、
1: 是，
0: 那我顶多就是放个音乐在那边画图、嗯、然后画一画，然后我就开始出去外面到处走去、嗯、因为我其实喜欢做那种文化观察，
1: 是是是，
0: 我喜欢走进市场里面，
1: 对对对，
0: 我不是喜欢走博物馆的、嗯、我是喜欢走进菜市场的那种人，
1: 没错没错、嗯、在这本一个人的远行，我们的确也跟着你的视角到了一些市场，甚至你有说只要碰到书店吗，
0: 嗯，
1: 你一定会进去晃一晃，
0: 对，
1: 即便是你看不懂的语言，但是你很多是看你的图文书嘛，
0: 对，
1: 就不受语言的限制，
0: 嗯，
1: 也应该是很有获得吧，就是到了一些蛮有个性的书店哦，
0: 对，嗯，就是只要是那种美术书店或者是漫画书店、嗯、一定是毫不犹豫推门进去再说
1: 对对对、嗯、而且在书中数次的看到就是他要提醒自己不能够再乱花钱了、嗯、我讲一个正经事吧、嗯、这次你参加了24小时漫画马拉松、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吼？
0: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活动，
1: 嗯嗯，
0: 好像行之有年了、
1: 哦、
0: 那他们就是在万湖文学馆每年会举办，
1: 嗯嗯，
0: 那最主要的游戏规则就是你要在24小时里面画24页的漫画、
1: 嗯、
0: 然后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嗯嗯，
0: 题目是当天才会知道
1: 哦，
0: 当天那个活动开始之后、嗯才会选出来，
1: 是是、
0: 嗯、那你一听到题目之后你要开始规划你接下来的24小时，
1: 是、
0: 嗯、那从想法要想多久，打稿要打多久、嗯、然后要每一页时间跟能力要分配好，
1: 是 是
0: 然后一路画完就要在24小时以内完成、嗯、这样子，那有世界各国的漫画家会来参加，
1: 嗯嗯，
0: 那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了。
1: 是是是，
0: 对，我们在那边变

0: 学长。
1: 所以学长你画了什么题目哈？当时啊，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说说
0: 他的题目是这样的，他会有一个主席哈，然后好像会拿一本书，然后在那边有点像抽签一样乱翻，
1: 是，
0: 然后翻到某页哈，比如说抽签今天抽第300页，好像翻开第300页的第几行，
1: 是，
0: 他就把那行字念出来。
1: 哦，根据那
0: 那如果那一行字大家觉得可以当题目，现场说大家就鼓掌，
1: 是是，
0: 那我们就说这个就题目，如果不行就继续翻，
1: 是，
0: 那一年的题目叫做镜子里的脸，
1: 哦，
0: 那大家就鼓掌嘛，然后他们还怕我听不懂，就是还我一点都听懂，听懂，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想啊，开始画这样。
1: 是是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突然想到那个《Man in the Mirror》嘛，哦、Michael Jackson 。最近因为我常常 follow 小钟老师他的 Facebook 嘛，你好像最近有公布了一些你爸爸保留你的一些画作
0: 哦，对，
1: 然后就是你高中时代的那些作品。里面就是有一幅就是 Michael 的那个唱片黑胶的封面，哎、
0: 对，
1: 你整个就这样连接在一块啊、
0: 对，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读复兴三公的时候的作业，
1: 是是 是, 是, 是, 是，哇，那我们只能说是实力派的
0: 作业、
1: 其实我还是要讲到我这次在看一个人远行的时候，就是有你用了8个字，就是带给我就是再次去思考关于一个人他到底在他的专业上面是如何的去展现他的能力，其实这些能力不是一蹴可及的。你的那8个字是说因为你那一页就是配了一个非常细的一个画作，你就说全是耐心没有技巧，就是你因为你画的东西真的很细嘛，就是我今天开始跟你说我从那么年轻看你的作品，去怎么样看躺着看什么乱，就是很喜欢很喜欢，但是视力都没有问题。但你现在你都已经这个年岁了，你还是可以画那么细。然后你也不假，可能还是有一些科技可以帮助你嘛。可是你还是一笔一线的一画的把它画出来。你讲一讲这个全是耐心没有技巧，你当然很有技巧了。可是要成就那么细的东西，真的是那个耐心极其重要。
0: 我觉得画图对我也是一种疗愈啦，然后画画跟写作一样都是一种对自己思考的整理，所以在过程反而比较重要，但是漫画我想强调就是说漫画并不是因为画的细或者粗来论断它的好坏，
1: 是是是，
0: 它只是刚好我的偏好，我的艺术选择是这个，
1: 是是是，
0: 我就喜欢科。
1: 那
0: 也不是说我喜欢科，是说我去做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么细，因为我想带读者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它比较像是那种沉浸式的，
1: 是
0: 跟着一个怪怪的漫画家去旅行，
1: 对 对，
0: 所以去过人要可以分辨得出这是哪里，那所以在背景在整个细节上面的那个描述就会分量会比较重，
1: 是是是，
0: 就也比较累，就在这个地方，
1: 对，就是其实你可以也很简略的去行塑你看到的画面，我说的那个简略就是你不见得要画成细成这个样子，可是第一个就是你说这是你所选择的一个风格，第二个当然是越细致我们越有可能沉浸的越深。其实我在这么多年你的作品当中，我一直很喜欢你琢磨一块就是跟家人之间的那个情感，你时不时就是会画一些拥抱嘛，以前可能早年那个广告人手机就爸爸妈妈，你那时候也很年轻，就是爸爸妈妈有一些的事情你也不能理解，你但是你还是讲述了家人的情感，
0: 对，
1: 然后像你最新的这一本一个人的远行，就是你家中有青少年嘛，他知道你要去国外一个月的时候，我觉得他心中应该是好棒，
0: 应该是吧，
1: 好棒，可是
0: 恨不得去久一点
1: 没有，但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情感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还画了就是跟他那个拥抱告别，可是你就把那个青少年不耐烦也展现出来，我觉得很可爱，我很喜欢你画这一块，
0: 这就是他们的样子啊，
1: 对，所以老师你刚刚有说这个文化观察，身为一个创作者功夫很重要，但是在那前提之前，就是你那观察

0: 要怎么样去抓那些灵感？譬如说我想这本书有一定有很多可以画的，对不对？
1: 我其实这本书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的编辑就问我说，那你每天都画一篇哦，30天哪有那么多事可以画？
0: 对的，对对对，但还真的有，
1: 还真的，你仔细去想，
0: 对，
1: 其实每天事情真的是我根本没画完，
0: 一定的，一定的
1: 更多，
0: 对，
1: 可是碍于篇幅，现在已经画到300页了，那搞不好600页都讲得完，
0: 是，
1: 而且还有更多的细节，那我自己是这样看啊，就是说。我怎么观察？我其实我觉得我整个过程里面，都是在一个惊涛骇浪当中，一个很有点笨拙，然后我又容易紧张，外文能力又差，
0: 是，
1: 然后所以我都是在一个惊慌失措当中，然后接着又否极泰来，好、然后就是在这样子一个重复的过程里面，
0: 对。
1: 那我觉得这对我的信心而言是一种锻炼，
0: 是，
1: 就是说我之前新书分享会我有跟大家讲，就是说信心它其实不是一种好像自我催眠，那个叫就是失控的正向思考，
0: 是
1: 那个叫逞强，那个不叫信心，信心是一种可以印证的过程，
0: 是
1: 一个是会带着你朝一个好的方向而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不断印证的，
0: 是
1: 这个才叫信心呢，因为它有本的嘛，
0: 对，
1: 所以它不是说我每天自完后说我今天一定运气很好会过，
0: 这是一种催眠术，但你不是这个样子而已，
1: 对，那我觉得我这本书就是在经历这件事情，就是它不是每天都很顺利嘛，那甚至有一天大迷路，
0: 没错，
1: 那为什么那天那个祷告耶稣不救我呢？因为隔天另外一个人要大迷路，我要救他。
0: 你先迷路过，你就有经验了。
1: 对，所以我就很清楚，就是隔天的时候，当另外一个老作家说啊，我就要赶时间，我要回会场，怎么办？我说我可以带路，然后他就觉得小钟老师好熟哦。我说没有，我昨天大迷路。
0: 对。这个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走了，而且即便我记得那个是，譬如说你在迷路的时候，好像也还是得到了一些像天使一样的帮助嘛，就还是有人出现说他跟你联络，然后是懂中文的哈，
1: 对，
0: 你还是可以及时的提问，
1: 嗯，
0: 好好玩哦。一个人的远行，我本来以为我们要再次看到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漫画家小钟老师，他的就像刚刚一开始有说，以为他只是游记，但这里面其实也带出了小钟老师，这些年他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信念，就是真的是神带着他过每一天的日子，而且虽然他会处在惊涛骇浪当中，但最终因着恩典会风平浪静。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来说说这本《一个人远行德国驻村日记》小钟老师的作品。

0: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告人手记，就是影响我自身的一个漫画家。他现在已经不是广告人了，就是你现在已经证明为漫画家了，
1: 无业游民啊。
0: 小钟老师真的很久没有拍广告了嘛？因为整个
1: 很久
0: 环境不一样。可是有没有一种程度也是蛮感谢的？因为反正虽然没有广告的这个就是 case 变得很少很少，可是反而可以让你更专心在画漫画这个事情。
1: 我觉得面向是完全不同，就是我接触到的，但是我反而没有比较少广告这几年，我碰触到更多不同的面向，
0: 是，
1: 那也觉得自己也不会被绑在一个好像特定的一个环境里面。
0: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在那一段广告就是拍片量减少的那一段岁月，刚好是中年的时候，你现在还是中年哈，但是你会有经历过那个中年危机吗？就是你一定会很担心嘛，因为譬如说孩子也小啊，对不对？就是家庭也是要需要还是要有固定的收入啊。可是当那个东西就是突然好像今天被拿掉的时候，我们当然后来已经知道，就是神完全给你另外一条路，也给你很多其他你意想不到的恩典。但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有那个信心在那个就是举足这个很非常踌躇的那段岁月，我们要怎么样度过那一段岁月？
1: 我们其实每天都在面对未知啦，就是你如果讲广告业的话，我不晓得如何定义中年哦，就是其实广告圈我们那时候的人大概30岁就在面对中年危机了，
0: 都30岁很早，
1: 就在想接下来之后我们能干嘛了，这产业快完蛋了，然后怎么样，然后每个人都不晓得出路在哪里，那我们所会的都是我们现在手上的功夫，那在未来都用不到的，
0: 是
1: 因为环境整个都会大改变。
0: 对，
1: 那我觉得旅行也是一种面对未知嘛，因为我们的能力，我就说我就除了画图什么都不会，然后所以我们也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那你要去面对未知的时候，就是会让自己好像整天都是非常紧张，那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选择，那不晓得要哪一条路比较好，
0: 是
1: 每个人都会告诉你这条比较好，那个比较好，自己也有评估。
0: 对，
1: 那我就发现就是说这其实是神要我们走一个信心之路，就是不是看我们厉不厉害了，环境支不支援我，
0: 是
1: 看他怎么带。
0: 对，
1: 就好像那个圣经里面写到那个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嘛，
0: 对，
1: 可是他遇到神的时候他只是一个70几岁的糟老头啊，
0: 没错，
1: 连儿子都没有，然后他也没有产业继承人，那上帝遇到他叫他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0: 离开他的舒适圈。
1: 对，所以你就是要离，就是你一离开的时候，这件事情才会开始。好，所以你不离开，你永远躲在那里的时候，就没有
0: 呀。
1: 但是你一离开，我就刚刚讲说，你不是靠着勇敢离开的，你是靠因为有上帝的话，你才敢离开。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既然要带你离开，他就会不断的供应你。
0: 是。
1: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哦。就是所以，到现在我们也还是在面对未知嘛。不晓得能画到几岁？
0: 对啊、
1: 然后这个出版产业到底会如何？现在大家都是看衰的。
0: 没错。
1: 但是到底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些作品存在的意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活下去？当然还是有很多的问号，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些答案都不在我的脑袋里面，
0: 是，
1: 我们想不到。
0: 对，而且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核心的，因为每一天都是未知的啦，所以我们要汲取圣经的那个提醒，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嘛，一天难处一天。

0: 天当就够了。
1: 对，
0: 像在一个人远行的这个作品里面，是记录着小庄老师2024年在就快要告别2024年的那段日子哈，他到了德国驻村了一个月，每一天都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一天的难处最终就是上帝就会一直接到一个从柏林打电话去求救的一个人的这个疑问哈，就兴起了天使天君来成为这个旅行者，就是小庄老师的一些帮助。这本书真的有很多很细致的地方，我真实的邀请朋友们，你要走进书店把这个书给好好的拥有一下，而且它是可以成为传家宝的。我觉得我的广告人手机啊要一直这样传传传，我希望我的孙子都还可以一起读到里面很有趣的地方。那当然小庄老师这么多年来的创作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有说到，因为你譬如说你说你很其实也很内向，不善于交际，可是你去做这个驻村，然后你要走出去，你非得要跟别人交际，然后非得要跟别人交流，可是神好像赐给你那个勇敢的心哈，就让你慢慢的也就适应了。你是不是也常常会碰到一些应许，譬如说在书里面有谈到彩虹这件事情。
1: 彩虹是这样，我这本书出发的那一天就是台风警报，
0: 对，
1: 回来那天也是台风警报，
0: 真的是
1: 都算好的。
0: 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台风天出去？
0: 那又台风天回来这样子。
1: 台风天的时候，你第一个最焦虑的是那飞机能不能飞嘛？但是在那一天的下午，我就是在家附近看到一道彩虹，那我就觉得今天一定去得成，就行李就把它打包了。那为什么我看到彩虹就觉得去得成？因为我在之前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在在前两年而已。
0: 是是是，
1: 去了一趟那个瑞士洛桑漫画节。
0: 是是是，
1: 那时候就是刚好，我记得那时候正在经历一个大概工作上面的低潮吧，就是那大概半年没什么收入，
0: 是，
1: 然后就很烦啊，又疫情，
0: 对对对，
1: 那时候就祷告说，我其实很久没有出国了，就想到说，那有没有机会让我出国一下？
0: 是，
1: 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收到那个洛桑漫画节的邀约，
0: 是，
1: 就去了嘛。其实出发的时候是还是充满焦虑的，觉得那个财务不知道怎么办，
0: 对对对，
1: 然后结果到那当地之后。连着两天看到双彩虹，哇！然后我半年没有接过任何工作电话邀约的，
0: 是，
1: 反而是在瑞士的时候，一天接到两通工作的电话，而且都是确定的，不是来问问看，
0: 是是是，
1: 就是你一回家立刻就有事要开始动，这样，
0: 对对对对，
1: 那所以当我这一次在出发前又看到那个彩虹的时候，我很自然的会把它当作是一个。OK 啊、
0: 是，
1: 就是你一定可以去，
0: 对，
1: 那一定去一定会平安回来。
0: 要要要。
1: 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止在书里面结束，一直到我上个月去到意大利的一个那个拿波里漫画节的时候，拿波里很乱，
0: 是，
1: 好、大家对拿波里评价大概就是脏乱、危险跟很有生命力，
0: 对
1: 这样，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在那个车站，我必须要买那个地铁票。那因为我这本书大概是我对那个买票机器有恐惧症，
0: 是没错，
1: 就看不懂。
0: 对，
1: 然后又一个黑人，一个好像流浪汉一样，在我旁边一直绕来绕去，一直跟我讲话，不知道干嘛。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蛮危险的。那就在这时候，有人喊我名字。我想说，在国外为什么会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我们这次参展的那个意大利出版社那些员工们，一群人，他们收工之后刚好要搭车返回他们的城市，
0: 是，
1: 你知道那个车站多大吗？那个车站比台北车站还大，
0: 哇，
1: 有多少个出入口？
0: 是，
1: 为什么他们就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地方出现，刚、好遇到我，
0: 快要落难的台湾人，
1: 对，然后结果就帮我买票送我上车，
0: 哇，
1: 然后第二天我又要去买车票，我想说这一次我还是想办法齁，排队排到一半，有一个意大利太太拍我肩膀，不晓得他要干嘛，叽里呱啦讲一堆，
0: 对，
1: 他就拉一个路人来翻译，那个路人说，那个太太说他要把票送给你，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晓得他的票能 搭到哪里去啊，
0: 对对对，
1: 能不能去我那一站，他说没有，他这个是全区的票。

0: 而且是一日券，
1: 是，
0: 然后因为他要离开，他多买，
1: 嗯，
0: 他不想浪费，
1: 是，
0: 他就是想送给你。
1: 还有这种事哦？
0: 对，连着两天，所以我去意大利后来这几天，竟然完全都没有买车票就回来了。
1: 是，
0: 我就觉得说，这个其实就是，好像神说让你去，他一定带你平安回来。就是这样，很奇妙。
1: 我觉得你下一本要画信心的旅程了吧？
0: 就这一本已经是
1: 了。然后还要把你这些年所画的每周两则的短篇，小东老师，我要一直给你出功课哈，把它出版一下，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漫画家小庄老师，也分享他的一个人远行，分享他在德国柏林驻村的种种的一些奇遇吧，也有许多让他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可是呢最终都是化险为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漫画家他的一个作品不是为了展现他的才华而已，而是真的希望能够让读者朋友身临其境。漫画带给我们的一个想象的能力，诶，我觉得是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脑筋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已经被影像好像被框住了，但是漫画带给我们想象可能是超过大家的想象。今天推荐一个人远行，小庄老师德国驻村日记。今天也非常感谢小庄老师来说故事，我们下一回再继续来分享你的信心的旅程吧。谢谢小庄老师。
0: 谢谢大家。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8: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7: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

0: 月的第一周啊，今年我们的每个月第一周呢很特别，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邱维超医师还有颜玲珍博士啊、来跟大家谈一谈从身体的这个各大十大系统的里面来进入到家庭的整个和谐，还有观看家里的一些的状况哦，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修身齐家系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的是内分泌系统。哇，这个内分泌系统跟家庭成员怎么样来互动跟配搭哦？怎么样从家庭系统，怎么样从内分泌的系统来探讨家庭成员的配搭？那内分泌系统呢，其实是由舞蹈管的这种腺体来组成哈，透过分泌荷尔蒙啦，到血液啦，来调节人的新陈代谢啦、生长发育还有生殖等压力反应等这些生理的功能哈，当然包含了下视丘、脑垂腺、甲状腺啊、肾上腺、胰脏还有性腺等等啊，那这些呢其实都好重要哦，再加上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这种环境荷尔蒙哈，这影响我们的人生哈，所以这些腺体到底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呢？太多人都听到这个常说内分泌失调，诶，怎么会失调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那家庭会怎么样延伸出来？我们要来讲到这个男人跟女人之间这种永恒的战争哦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集。首先就先欢迎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1: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0: 咦，妈妈，家里的碗怎么都换成这种瓷碗啊？不是很容易打破吗？
2: 哦，我是把大家的塑胶碗都丢掉了啦，因为啊，我们还是不要跟塑化剂太靠近。
0: 哦，是哦，那我刚刚带回来的便当现在可以吃了吧？
2: 哎，那我们赶快换成我们家自己的筷子啊，用自己家里面汤匙啦，你不要用他给的免洗餐具啦。
0: 哇，妈妈你真是细心哎，有你在我就放心咯。
2: 爸爸你真的要多注意啦，塑化剂是一种环境荷尔蒙，哎，它真的是无所不在耶。
0: 哎，那真的好危险哦。
2: 对哦，而且已经有资料证实了，这个环境荷尔蒙会引发气喘，我们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
3: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之，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0: 又到了每月一次我们最喜欢的这个单元了，不止呢可以顾健康，还可以顾家庭关系的和谐，一甘里狗哈，我真的非常喜欢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真的已经算老朋友了，因为我们这个单元呢，这个系列呢进入到第五集哈。过去我们讲了很多不一样的系统，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内分泌系统，还有家庭成员的配搭。哎，这件事情你可能八竿子都不会把它放在一起哈。但是呢，其实在人的身体里面，上帝就放了好多好多的奥秘的事，当我们可以因着上帝的智慧把它解开来的时候呢，诶，其实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通透了。那同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邱医师诊所的院长邱维超医师，同时也是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还有我们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颜玲珍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系列哈，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欢迎邱医师。
4: 大家好。
0: 欢迎颜博士。
3: 大家好。
0: 好，我就要叫他林珍姐，这样比较亲切，
3: 没问题，
0: 对不对？
3: 对。
0: 好，那邱医师，大家很习惯叫你邱医师了。
4: 好，没问题。
0: 好，邱伟超医师，好，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真的好有限哦，每次都会欲罢不能，讲不完哦。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内分泌系统。诶，内分泌系统我觉得是人体里面很神秘的一个系统，诶，它到底长在哪，位置在哪，它是遍布全身吗？那遍布全身我们有办法保养它吗？我知道现代人压力很大，好像很常常在这方面就出了问题，而且就可能在皮肤啊，在各方面都好像被看出来说，诶，你是不是内分泌有点失调啊？哦，内分泌失调好像变得很常见的一个疾病，诶，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邱医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4: 好，之前我们有谈过十大生理系统，
0: 对，
4: 有两个系统是摸不着看不到的，
0: 对啊，
4: 第一个

0: 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1: 对，
0: 还有第二个是免疫系统
1: 啊，对，
0: 对啊，你看，不像我们皮肤可以摸啦，呼吸都感觉有呼吸，然后还有这个
1: 消化每天都知道，
0: 对啊，泌尿系统我们可以从尿液啊，
1: 对，
0: 这个粪便都出来，但是就是唯独内分泌系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那它里面有七个器官啊，但是呢，男女各不同的前面的。六个系统是一样的，只有一个不一样的器官。
1: 是，
0: 你知道是哪一个器官不一样吗？就是卵巢，
1: 那应该跟性有关的。对，
0: 卵巢是女性，那男生是睾丸。但是从上面统一的就是下视丘，还有管控这个脑下垂体，再下来甲状腺、副甲状腺呐、胰脏、肾上腺素啦、这六个都是一样的。
1: 哎，那我刚刚没讲错，哎，真的是遍布全身呢。
0: 是，
1: 其实下视丘。下视丘是在大脑里吧？
0: 对对，在中间。
1: 然后它是内分泌系统，
0: 对，它的总管控总司令。
1: 哦，
0: 对，它是一个回馈作用，是一个平衡系统。
1: 嗯哼嗯，
0: 那哪一些荷尔蒙是过多过少，这些它会有机制可以提醒我们。嗯，然后下视丘就发个司令，就到脑下垂体，脑下垂体就统管下面的。这个几个五个器官
1: 啊，哇，原来是这样。还有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睾丸，男性的睾丸啊，还有女性的这个卵巢，这个也算内分泌系统。我以为它是之后我们会讲到的生殖系统，还是它都是？
0: 对，因为本身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分泌失调，就是主要体内荷尔蒙分泌过多或者过少，所以它导致了代谢啊、情绪啊、生殖系统的异常。都会影响
1: 啊，
0: 哎，比如说变成女性经期不顺啊，或者人就长期疲劳，容易长那个青春痘啊，很多人到年纪很大还长青春痘，对呀，啊，还有体重的异常增加或者减少，还有情绪不稳，这些都可能跟很多的压力、熬夜、营养不均衡、环境荷尔蒙，这些都会影响。
1: 哎，刚刚邱医师一直提到荷尔蒙，还有这个环境荷尔蒙，荷尔蒙对于人体到底在干嘛？到底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荷尔蒙？感觉它就是，就像您说的，它是个隐形的、很神秘的。荷尔蒙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对，所以荷尔蒙它是本身管控我们生命能力，哈，就是包括你生殖能力嘛，还有你情绪各方面的波动是不是很过大的，要在平稳的状态之下，然后整个的代谢基础是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当中，包括你的体重啊，包括你的这个各方面睡眠啊、疲劳啊，有没有 energy 能力，这些都有相关，
1: 所以它是一个调节的作用吗？
0: 对，调节，它有回馈作用
1: 哦，
0: 对，非常敏感，你哪一天压力太大，你知道我们那个压力肾上腺素不得了，
1: 对，
0: 看到一只老虎来你不跑吗？
1: 突然就跑，可以跑起
0: 来，对对，那个能力突然间可以，本来跳只有半公尺，你可以跳两公尺以外过河都可以不用跳，
1: 是，
0: 所以这个是自然反应，
1: 哇，所以它有点像我们在做实验的那种润滑剂或是催化剂，帮助这个实验可以更完成的、更突破的，对不对？然后在各方面都是，你说从下视丘这个核心，就怎么总部，
0: 对，下视丘到脑下垂体，
1: 哇，
0: 在管控后面的五个的器官。
1: 哇，这真的很，我觉得只能赞叹上帝的奥妙了
0: 哈。
1: 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出问题？那我们要怎么保护，或者是怎么样去照顾它？
0: 当然有一些是先天性的问题，你基因本身有一些缺损，造成它的发育不良，
1: 是。
0: 那后面有一些肿瘤，有没有看过？有一些怎么是它的肢体，这个手指长得特别粗，或者下巴下抖特别大，这叫巨大症嘛？那可能它就是脑下垂体，
1: 所以这跟内分泌有关。
0: 对，它有肿瘤压迫，不应该分泌这么多的，它就分泌，或者
1: 是
0: 缺少的，那你甲状腺就是低能下降。或者甲亢，我们听过没？甲亢，
1: 对，
0: 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一个因素，
1: 是，
0: 这个造成的。
1: 那这些内分泌的疾病大概是怎么有比较研究，医学上有说是大概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可以怎么预防吗？
0: 对，现在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就是上帝创造的奇妙，
1: 对，
0: 它是我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男人女人嘛，那男人他其实主要是男性荷尔蒙，就睾酮素睾丸出来的嘛，可是呢他的比例比较高，但是我们也会有女性的荷尔蒙， 所以你看有些女男生他比较会觉得比较
1: 偏女性化一些，
0: 对，但是可能他女性荷尔蒙比较高，所以叫气质，这个叫气质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不影响他是 XX 染色体嘛，他是男性，
1: 是
0: 那女生一样，反过来有些女生就很

0: 很小女人啊、哦，她可能很平均的女性的荷尔蒙高、嗯，可是男性荷尔蒙就偏低嘛。
1: 对，
0: 万一她男性荷尔蒙比较高，她可能就比较有点
2: 女强人，嗯，比较 tough 一点。对，
0: 那这个是异常啦，不是异常，算是一种就是气质
2: 分泌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但是如果你过量了，造成疾病的状态，那就要小心了。
2: 是、哦，
0: 所以这个可能就刚刚我说，可能是先天，或者是肿瘤，或者后天环境荷尔蒙、哦，或者你的生活的环境当中给你有极大的不友善的环境，压力过大，或者熬夜，或者饮食失衡，啊，这个都会影响到环境大环境因素影响。现在越来越多，你看小女生这个小五就来月经呢，然后呢，男生呢就是会变得比较，感觉比较气质会比较女性化，这些都会在可能跟环境荷尔蒙。从小吃很多的塑化剂的一些东西，这些里面加工加料的精致的食品，高盐啊、高脂、高盐，这些都有影响。
2: 哦，我一直以为这种比如说比较男性偏向女性化，女性偏向男性化，这种是教养出来的结果，其实跟食物很有关系，还有跟压力，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了好多点，比如说晚睡啊，或是读书的压力啊，人际关系的压力，这些是不是也都会影响到内分泌的系统？
0: 对，我自己本身有三个小孩出生，两个男一个女，那两个男生气质完全不同，
2: 是
0: 生出来就有一些差别，
2: 是
0: 在后天的教养带领方式，还有他的影响也是还是会可以来去补足
2: 啊，
0: 或者是改变的，所以不是一成不变的。对，
2: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影响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呢？有办法保健的吗？
0: 哦，当然可以啦。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叫荷尔蒙失调的环境之下，如何能够去把它就是有警讯，我们知道嘛，哈、哦。那警讯之下，我们就要知道说，哦，它这个东西要怎么改善？刚刚讲到的是第一个就是健康的饮食，一定要有高纤维的天然的蔬果
2: 啊、哦，减
0: 少对减少加工食品啊，还有精致的糖分跟油炸物，还有用的那些器皿最好不要有塑化剂的东西
2: 啊、哦。现在人好像蛮注意这个的。
0: 对啊，你看我们喝一杯咖啡饮料都是用一些比较说那种都虽然是纸杯，可是里面还是一个比较保护的一个防热防漏的那些塑胶在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好了、
2: 哦。是，
0: 对，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规律的运动啊、运动其实可以借着快走啊、游泳，每次30分钟有氧运动啊，可以提升代谢，然后释放压力。运动可以释放压力，还有充足睡眠很重要。
2: 是，
0: 对，这三大我想还是很。世界卫生组织提醒我们的，但是上次我讲到说我加两项，一个叫健康的休闲活动，
2: 对，
0: 一定要休闲活动是健康的，
2: 然后
0: 第五个就是什么，就是要有美好的灵性生活，
2: 是灵性生
0: 活，因为毕竟人还是万物之灵嘛，
2: 是、
0: 哦、那它是有灵性的一些健康，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安静我们里面的心，然后帮助我们平衡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2: 是，邱医师一直在节目里面强调这健康的五大支柱哈，
0: 对，
2: 大家已经到了第五集了，这个系列希望大家有记起来哈，就是除了饮食，然后运动，然后休息，还有休闲跟我们的灵性生活哈，这健康的五大支柱其实很好记，而且就是你每天都会遇到，如果你的生活的核心你都想到这五件事情，其实你会过得非常快乐的，
0: 是，
2: 对，因为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其实健康会。你越健康，你会想要活得更久，你会想要活得更美好。好，另外，如果你一直在病痛里面，你就觉得主啊，你赶快接我去吧，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个成功老化哈，或者是乐龄，就是这样子嘛。你越快乐，你就会觉得，哎，我活得很有价值啊，我想要活得更好、更美哈。真的非常谢谢邱医师的分享。好，那我们这段时间差不多了，哎，我们的严博士都还没讲到话哈。林真姐，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他怎么样来从这个内分泌系统的介绍。然后还有保健，来谈到家庭其实跟这个成员的配搭是很有关系的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回到我们这个很喜欢的这个部分哦，就是修身齐家哈，真的身体的健康要顾，然后进一步的到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怎么样来一起变健康哈？今天来谈内分泌系统，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呢？上帝造男造女，而在男生跟女生里面有这个内分泌哈。刚上一段节目当中，邱伟超医师跟我们提到了，好像那个肾上腺素，我们本来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有这个肾上腺素，我们好像突然可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哈。然后还有这个性的能力哈，讲到这个荷尔蒙，男性的荷尔蒙、女性的荷尔蒙，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哦。还有这个甲状腺啊，所有的腺体哈，有七个这个关键的器官哈。那所以呢，这个是内分泌系统。那这一段节目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进行，怎么样延伸到我们家庭成员的配搭呢？再次欢迎邱伟超医师还有颜林真博士。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哇，这一段林真姐要上场了。针对刚刚邱医师讲的这个内分泌系统，你要怎么样衔接到在家庭成员里面，我们家庭也有这么多的连结哈。
1: 家庭成员不是只有两种人吗？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嘛。
0: 对，
1: 好，那我刚刚就觉得真的上帝好奇妙，
0: 奇妙。
1: 对，他把我们人在创造的时候，他起先创造那个男人嘛，
0: 哈。对对对。
1: 那个男人，上帝也吩咐他有一些的他的功能，还有他要做的事情，他的角色。嗯哼嗯哼。那但是这个男人在这个美好的原子中，上帝左看右看，觉得这个男人怎么一个人独居不好，哈。所以你看，上帝造男造女都有他最美好的心意，
0: 哈。
1: 男人一个人他不能把所有的事处理好，而且最重要，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意说，希望人能够生养众多，对不对？
0: 哈，
1: 然后能够管理这个原子嘛。所以上帝在人的心里面最初的心意就是希望生养。那一个男人怎么生养？当然上帝他可以把男人也可以再复制成另外一个人，但上帝觉得这个不够完美，而且不够丰富，可能所以上帝就觉得那个男人独居不好，他要
0: 结合，
1: 对，造一个从男人身上所取出的一个肋骨来造个女人，这个我想圣经上都讲得很完全了哈。
0: 是，
1: 所以你不觉得上帝的心意跟美好在这个人类的里面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心意
0: 哈，
1: 就是男人女人然后互相合作哈，然后互相合作不只是生下一代，是女人跟男人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刚刚讲荷尔蒙，虽然男人女人的构造大部分大同小异，但是有一个最不一样的就是女人的荷尔蒙跟男人的荷尔蒙在比例上，男人就是有男人的睾丸素嘛，好，女人就是有女人的那个内分泌系统，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其实就是上帝美好的结合里面，不只是要你们结婚，而且在结婚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两个人是能够互相合作，而且是互补的。
0: 是，
1: 可是我们往往知道婚姻就是不容易
0: 哈，
1: 因为差异就是让人觉得不舒服嘛。
0: 对，
1: 我跟你不一样，我都希望你跟我一样
0: 哈，想放弃。
1: 对。

0: 对，就是差异造成了冲突。好，我们前面都有讲，那个冲突里面，我看你不像我想象的，我觉得你跟婚前婚后都差很多，反正种种就让婚姻当中就很多的失望，很多的不完美哈。但我们要回到起初，上帝创造男女，像创造这个婚姻，你知道婚姻是上帝创造，不是人发明的制度哦。所以在这个婚姻的里面，其实有上帝最美好的心意，男人女人彼此合作，然后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家庭，然后生养下一代，让下一代也能够有一个健全的成长环境。那我们要说，人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自此我们的婚姻家庭就真的是有问题，这是从圣经都很清楚的讲
1: 哈。
0: 但即使有问题，我们还是要去怎么样去
1: 回到上帝的心意。
0: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美好的事我们是可以去追求的。
1: 是，
0: 男人是简单的生物啦，我这样讲一说。对，那从这个我们说内分泌系统来看，或者说人体的这个功能里面，男人是强而有力，男人是土做的，男人是简单的哈，男人是可以把一件事情很一直往下去发展，去研究的哈。可是女人呢，为什么要来帮助男人？不是她是次等的，而是她可以多元的。你看女人哈，她可以一下子听电话，一下子在手上炒菜，然后一下子又跟那个老大说你要让妹妹说什么。
1: 对，
0: 所以女人可以一次做很多事情。
2: 真的耶。
0: 对对，就是，但是我讲女人比较是小成就啦。你看大概的诺贝尔组，大概的所有的我们所谓的大厨或者说设计师，大概都是男人比较居多啦。我不是说男女谁比较厉害，而是说这是上帝创造，男人就有管理权，男人就需要负责任，在一个家庭里面，那女人是帮助他，不是女人是次的，女人是让男人所欠缺的，女人可以在他的欠缺中来帮补他，然后来去提醒他，然后来去帮助他。那圣经上我觉得给女人一个很大的算是一个祝福吧，或是一个权利，就是说箴言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
1: 是
0: 愚昧的妇人亲自拆毁。所以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女人我被造在这个婚姻家庭里，我们就是来帮助男人，而且让
3: 力量比男人有时候更大，
0: 是受帮助者一定是帮助的人能够力大嘛。
1: 对啊，能够帮助别人是他有啊。
0: 对，但是他里面很重要讲到智慧的妇人，所以什么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
1: 端。
0: 对，但是女人夏娃她的失败就是她没有去好好的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他受了引诱嘛。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女人要小心的是你女人比较爱慕虚荣啦，我自己身为女人我承认，因为女人总是觉得自己少了一件衣服啊，开玩笑然后你看所有的那个
1: 少了一个衣柜吧，
0: 对对对商场上大概卖的
1: 对
0: 70%都是女人的东西。
1: 你看百货公司一楼是化妆品，二楼是衣服，你就知道男人要到很高楼层才会遇到
0: 对对，男人
3: 也是需要智慧啊所以要一起要敬畏神
0: 对，但是我的意思说圣经很清楚的讲男人女人就是不一样，那在角色在功能在彼此的帮补里面，如果我们女人就回到那个上帝的心意里面，我觉得建立家室虽然有辛苦，虽然有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多认识多了解多知道我为什么被受造的这个奇妙跟这个的真的是奥秘哈，那我就更能够去好好的，当事情发生，当婚姻关系有不好，当家庭有很多的纷乱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我比较年纪越来越大，我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不管心理学讲的再多，辅导讲什么，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回到圣经这个真理里面，就是女人需要多多的敬畏神，多多的仰望神，在遇到各样的家庭的困扰，婚姻的挫折的时候，女人很重要，女人你是一个其实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你可以帮助你的男人成为一个带领家庭的头，或者你觉得他根本不像头，你把他当尾巴，那他就可能变成尾巴了，因为你对男人的眼光跟你对男人的这个所谓的欣赏赞美，其实你会帮助他能够真的
1: 更好，更站在对的位置上，
0: 他会坚定的去负起这个责任。可是你常常数落他，常常批评他啊，你就不像一个好爸爸，你就是一个让家庭你看就是变成这样子。那我觉得男人 其实很需要女

0: 女人的一种所谓的鼓励吧，或者尊重哈，或者说，当然你说敬仰不一定每个女人都做得到，但是我觉得至少女人要做到的是一个智慧，就是你的智慧会帮助你的家庭会更好，然后你的孩子也看到爸爸是一个能够带领家庭的，然后妈妈是一个这么有智慧的女人，然后你看你的孩子也得到祝福，所以我觉得上帝创造男女。在这个内分泌不一样的里面，就是看到其实就是有它的功能跟它的心意。
1: 是，所以我觉得男人跟女人大不同。可是我反观，就是听了林真姐讲这个之后呢，当然就觉得很棒、很美好哈，因为这是真理的部分哈。
0: 对。
1: 然后，可是你当你转头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是不是现代的人都因为第一方面缺乏这个真理的知识，
0: 对，
1: 不知道上帝原本的设定是这样子的，
0: 还有我们人失败了，我们就有那个天性，就是有败坏的天性，
1: 然后就会开始，现在很多女生就会觉得，我也可以做男生做的事啊，我也可以做男人做的事啊，他不行我就帮他，我是爱他耶，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可以站男生的那个角色，男人的角色啊，那你男生更是这样，就是觉得我的女人都出头，那我就让她，我也是爱她，我是成全她，
0: 没错，
1: 那她就是变成一个很女人的角色，好像在这个家的里面，现在好多这样子的家庭欸。
2: 对，所以内分泌系统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协调。你协调，我常常讲说不要分说男人女人怎么样，你觉得你擅长的部分是哪一方面，
1: 其实没有对错，对不
2: 对？
1: 对，
2: 就是平等，男女是平等的，可是有些因为可能先天气质或者我们原生家庭所带来的
1: 一些伤害，
2: 也不是伤害了，原生家庭其实有很多正面的，
1: 是
2: 可能我被训练成我这个女生比较有
1: 独立自主了，
2: 那你先生刚好是比较暖男比较温柔的，那你可以互相协调，可以补足啊，配搭，这是很重要啊。这个内分泌系统是一种回馈系统，你哪一个强的时候，对方就是稍微要缓和一下，然后达成一个共识，说，哎，我可以在这一方面，可以在家庭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下一代是比较好的，好，这个都可以去协调，而且是慢慢去默默的影响。内分泌系统是长年累月默默影响，
1: 好厉害哦！我觉得上帝真的好奇
2: 妙，不是一天两天，你要改变对方，哪有可能呢？睾丸要改变，卵巢改变。搞完吗？不可能的事情。
0: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这个世界很多的战争，可是我觉得男女的战争哈，是从古到现在哈，一直都在发生的，对不对哈？那我简单的讲，其实文贤你刚刚讲的是很具体，而且很真实，就是女人觉得我现在也不一定要靠男人，然后男人也觉得女人也很聪明，也很厉害。那可是我们要想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了婚姻，我们今天是对有婚姻有家庭的人更多的来去就是来分享的话，其实你当初想要结婚，你当初想要嫁这个人娶这个人，我相信婚前我们都是欣赏，都是美好的，都是很欣赏对方的那个所谓的气质，譬如说我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女人，我可能欣赏的是那个好温柔或者好会听我讲话的那个男人，对不对？婚前大家都是觉得他要变成我的互补，他要变成我所没有的，我希望能够娶他嫁他。可是婚后我们就怎么样？因为人就是会遇到柴米油盐的压力，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就会把对方的期待跟对方的美好哈，我们就可能觉得他不是我原来要的，他不够爱我。其实这都是婚姻中我们要讲很多的话，这都是可以谈到很多这种男女不同里面，我们婚前的眼光跟婚后的差异都是有不一样，但它的根源我都是在觉得是我们人自我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的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还是要先把自己，你身为男人。你身为男人，你就知道其实你有你上帝创造的美好，你有你上帝创造你的尊荣，你有你的这个功能，你有你的权柄。那女人呢，你更是上帝创造你，要你能够扶持，能够帮助，能够建立你的家庭的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功能。你不觉得你身为女人你很 你很觉得很尊荣吗？对不对？所以在婚姻家庭里男女不一样，但是男女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
1: 是，我想这回到圣经里面讲到爱人如己，
0: 是是，
1: 先爱自己。哇，上帝造我真的棒，那我能不能发挥我自己的那一块？
0: 没错，
1: 爱人如己的时候，当你知道怎么爱自己的时候，
0: 是
1: 你会知道把这块拿出来其实就是爱他了，
0: 是是，
1: 因为你正在补足他没有的那个部分。
0: 对对，
1: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

很宝贵的，刚刚邱医师也分享了内分泌的功用，就是回馈跟补足、嗯、啊，我觉得这是这一段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刚刚林真姐也讲了，男生跟女生就是不一样，男人跟女人就是不一样的哈、嗯。不管我们的政策上面、制度上面怎么样，要来强调这种好像平等，好像 equal， 大家都一样，可是其实。在生理构造上你就知道是不同的哈，只是你的认同，你有没有认同你自己，你看自己是谁，我想这是这一段节目里面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你有找到你自己吗？你有找到自己才能够进入婚姻啊，不然就会两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打成一个混仗了，男人跟女人这个永恒的战争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就回来告诉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日常生活中，你的家庭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留心这个点，然后能够对我们的家庭有更好的帮助。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见识健康小词典。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学系赵正瑞老师。那我跟今天跟大家介绍什么是荷尔蒙。荷尔蒙呢，其实它是从英文这个 hormone 这个字呢，把它中文音译过来，荷尔蒙。那荷尔蒙呢，是在人体里面呢，一种物质的总称。那这个物质的总称呢，它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呢，我们叫做内分泌。那也就是说呢，在身体里面很多的细胞、器官、组织，它可以分泌一种物质。那这个物质呢，经过血液的运行呢，到达另外的作用器官之后呢，对身体有所谓的调节作用。那这一类的物质，我们都叫做荷尔蒙。所以荷尔蒙呢，在你出生里面呢，就开始到你老死，身体就会有各种的荷尔蒙。我们常常听到的荷尔蒙有哪些呢？比如说生长激素也是一种荷尔蒙，那它主要就是帮助你生长，所以这个是大家知道的。另外呢，大家也比较清楚是胰岛素，也是一种荷尔蒙，因为它可以调节血糖，所以它有这个调节血糖的作用。所以身体有很多的荷尔蒙都是可以制造分泌，然后最后是调节身体的各项功能。那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环境荷尔蒙，所以它就是一个模拟人类体内这个荷尔蒙的这个调节生理作用的物质。只是呢，这个环境荷尔蒙是存在在环境的物质，但是这个环境的物质呢，却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生理的功能，调节或者影响生理的功能，这些物质存在在环境的，所以我们叫做环境荷尔蒙。但实际上呢，荷尔蒙的名词呢，源于是人体里面的物质可以调节各项生理功能的物质，那这些就是荷尔蒙的这个总称。以上就是对荷尔蒙的介绍。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邱维超医师，是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也是邱医师诊所的院长，从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内分泌系统。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当然是他的亲爱的，也是我们亲爱的林真姐哈，颜林真博士，是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来跟大家谈怎么样从内分泌系统来延伸到家庭成员夫妻之间怎么样的配搭，男女是大不同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大脑都知道，可是在做活出来的时候就忽然不知道了呢，就忽然没有反应这么快，就觉得你应该要懂我啊，你应该，我们是夫妻，你应该要知道啊。可是我觉得刚刚很棒的是，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林真姐带我们回到了上帝创造的本质，我们本质就是不同的。我们男人呢是从尘土造的，女人是从骨头造的，感觉起来比我们精密很多，你说是不是呢？但是呢各有各的功用，既然本质不同作用也不同，来继续来听听林真姐怎么说，也要请邱医师从医学的角度还有从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很多跟我们分享实际的案例哦。当然他们这些年辅导了太多太多的夫妻了，一定有很多事情让他们联想到这跟上帝的创造其实是有很大的男女大不同，有很大的关联。再次欢迎林真姐，欢迎邱医师。
2: 好，大家好。刚刚我们谈男女大不同，其实我们在家庭里，如果你有儿有女，你就会发现你我自己个人还有我看周遭的人，那其实男生比较好动，男生也比较直接，男生就一条肠子通到底，我们这样讲，他比较没有很缜密的那种感情或思想，
1: 是是是。
2: 那女生就比较多小剧场、女生的那个情绪上下的波动，当然我相信这是上帝创造男女的不同，里面女人要有当你有荷尔蒙比较成熟青少年的时候就有月经嘛，她为了预备未来要服育，
1: 怀孕，对
2: 对
1: 对
2: 对，所以男女不同其实也都是各有需要去了解。那所以在女人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婚姻里面常常有的，我自己啦，我自己跟我先生在结婚前面15年，我们两个真的不了解彼此，我们只以为相爱就好，可是我觉得婚姻中了解这件事是一辈子的事，而且是你越了解你越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的角色或者上帝创造的功能可以发挥得更好。那我自己觉得女人的小剧场里面常常表现在情绪的里面，女人常常也当然跟我们的荷尔蒙有关嘛，我们每个月来那个月经的时候之前跟之后的差别很大，
1: 情绪也会，
2: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男人要知道的，当然女人自己要知道，情绪你自己要掌握好。当真的最近可能我那个 MC 要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好累，或者我觉得我很容易发脾气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先了解一下自己，去把自己弄得舒服一点，然后让自己能够多一点休息嘛，
1: 是。
2: 那在男女的不同里面，我觉得还有就是女人跟男人在处理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差异。男人你看，譬如说文贤，你今天跟邱医师如果要共同，譬如说我们今天来录音的话，邱医师就把这个讯息传给你1点、2点、3点、4点，
1: 然后准备
2: 把时间弄好就好。
1: 对，给我答案。
2: 对，我们女人呢要一起做一件事，譬如说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什么活动，我们两个负责任，我们两个人要怎么去做，
1: 先去喝个下午茶。
2: 你好棒哦我们会天马行空的先去谈一些家务事，然后再回到正点的时候可能时间都不够了那所以你看一对夫妻当一个譬如说家庭主妇或者你是职场的一个女人回到家，就是我们夫妻的事情了，我好多事情想跟你分享，
1: 是。
2: 然后男人到了家已经累得可能不想说话，
1: 对。
2: 其实这是男女大不同，因为女人是不要忘记他是肋骨，他是精细的，
1: 是，
2: 他是有感觉，他是容易受伤的肋骨。可是男人那个土里土气的男人他就是觉得我现在饿了我就要吃，然后我累了我就不能说话了，然后我怎么样就需要。可女人呢 他比较会顾前顾

0: 后，他在家里面就是他即使累了他还是要打理，哎，今天吃什么，今天然后小孩子课业或者怎么样，他顾前顾后，最后他可能觉得他还需要说一点心里的话，可是男人可能就说，哦，我今天已经不能了，我就，所以这个是
1: 夫妻，字数用完了，
0: 对，夫妻会渐行渐远哈，所以我还是强调我们前面的所谓的情感账户，我们还是要、啊。

0: 重点，
1: 对，
0: 那我就不想跟你说了。
1: 对，
0: 因为我不是要为了说重点而跟你
1: 说话。重点是你啊。
0: 对，我是想跟你谈心，我是想，对对，只是不是想要真的为你，要你来解决我的问题。说实在，你们说女人都很聪明嘛，女人有，但女人是要为什么要跟你建立关系？是我要跟你讲我心里的那种感觉，哈。
1: 对。
0: 那男人他处理事情处理得太强，要解决问题，所以就变成阴错阳差，所以我们就不能沟通。
1: 不对平，欸，
0: 对，这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几个系统都有关系。
1: 嗯嗯嗯，
0: 所以内分泌系统看不见，但是怎么样，它是跟我们前面
1: 很容易阴错阳差，
0: 对，四种系统都息息相关的。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不了解，男女就是不一样。嗯，然后在这个不一样里面，我们不要硬要觉得对方都要改变像我，其实上帝创造太美好，
1: 就不一样啊，
0: 对呀，而且不一样才好啊，对不对？像我先生有很多东西都要我去提醒他，我去问他，他都忘了说，哎，下礼拜什么的，我就要跟他再提醒。有的时候男人就是比较专注一件事，可是女人就是很多的可以去同时做很多事，对。
1: 可是这个完全没有贬义，对不对？你没有觉得说你怎么这么差劲？
0: 对。
1: 可是会不会男人就会觉得你提醒我是我不好吗？
0: 有的时候你也要注意，男人我结婚四十多年，我发现男人要的就是一个
1: 面子，
0: 对，尊严哈。当他说你都不尊重我的时候，其他这句话已经很重了。我们女人要听得懂，
1: 就是不被爱了啦。
0: 对对，男人的被爱就是你有没有
1: 尊重，
0: 对对对，哈。那我讲不好听，其实男人有点自大，对不起，二位男人哈。有时候女人其实看得懂。男人根本就是，
1: 可是就是忍不住。
0: 对，那所以女人很重要的是看破不点破，哈，啊，
1: 关键答案。
0: 对对，
1: 笔记起来。
0: 你知道你的男人也许没有你好所谓的能力啦，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刚前段已经讲，上帝设计男人，你看很多的诗，什么诗都是男人是
1: 需要被成全啦。
0: 对对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女人是真的很多元很聪明，但女人要有智慧，但你的智慧就在于说你看得懂，然后你不要嘴巴一直叨叨叨，因为圣经也说那个啰嗦一直数落别人的女人是让男人受不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男女相处里面他有天生的不一样，但他有互补的功能，所以我们女人要有智慧。我再一次说，
1: 哇，我觉得这个刚刚那个笔记，我的笔记就是五个字，看破不点破，等一下就写给我太太，啊，没有我就觉得这个很多事情其实这样，因为女人看得很清楚，因为女人一直在观察嘛，那男人其实比较多的就是一直在做，
0: 是是，
1: 他也觉得
0: 男人可能还看不懂的时候，
1: 对
0: 女人
1: 对
0: 对
1: 对啊，真的是这样。然后男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做这么多，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已经累了半死了。
0: 是，
1: 但是刚刚林真姐有很好的提醒，就是男人可不可以还是花一点时间回到爱的五种语言，还是看一看账户里面还有多少存款，
0: 然后主动的邀约你的太太，我们有点约会，你知道女人好开心哦，
1: 真的真的，她不是要你帮她解决问题啦，她没有要答案，她都会，她很聪明，
0: 是，
1: 她很精致，
0: 对，
1: 她不要你解决，她要你知道这些事，
0: 是，有没有关心他？
1: 对，他要你跟你一起经历，
0: 对，
1: 他最主要是跟你一起啊。事情有没有解决？没有这么重要，这些是媒介
0: 哈，嗯
1: 哦。我是不是有一点懂女人在想什么？
0: 可以，很棒，文贤，你很棒哦。
1: 那我也想问哦，其实现在的环境里面，好像我相信在你们这么多的个案啊，谈过这么多的夫妻，陪伴这么多的夫妻走过他们婚姻的大大小小的风暴的过程中，一定也会遇到，真的就是。女生比较像男人这样子的，男生比较像女生这样子的互补，那会怎么样调整，或是要怎么样，你们会去改变他们的特质吗？或是如果他们真的就是反过来，那要怎么帮助他们呢？
0: 其实我像我跟我先生说实在，因为这跟原生家庭从小你的环境生长，还有你的父母怎么带你都有关系。那我觉得我是我们原生家庭那集我会谈多一点，但简单的讲，我是一个比较独立性，然后比较思考，我比较理性一点，我是跟一般女生有一点不一样。那我的先生他比较感性哦，而且对他也比较注重细节，
1: 哎，
0: 我是看大方向的。所以你看，我们就男女先天就
1: 是
0: 气质不一样，对，所以婚前我很欣赏，婚前他也欣赏我的能力，可是婚后我们因为这样，我们会有吵架，我们会有冲突，
1: 你那么强都给你做好了，
0: 对，甚至沟通，对但是所以我才是结婚到第十五年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啊，为什么我一直追他，他一直逃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去 去抵挡我的这种追他嘛，所以他是逃，我是追，所以

0: 在婚姻的冲突沟通，甚至我们都没有爱的存款，我们不懂 五种爱的语言，婚姻就是觉得好辛苦，到结婚第十五年、那因为这样我就发现我必须要学习，但是学习当中呢，我就发现这个差异，其实你知道我结婚今年已经超过40年了、我发现这个差异太美好了，因为就是因为我是看大方向，我的先生是看细节、就是我的先生比较感性，
1: 也是一种补足、
0: 我是理性的，我就发现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我们共同在带领这个家庭，其实过去是争吵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反过来看见，哇，我们的互补太棒了，连我们的孩子都会觉得说，哎，爸妈，我以后我们要我们的婚姻要像你们一样，我们要互相可以合作、所以不要想要改变对方，因为其实你婚前所看的其实是70%-80%其实是真的、
1: 都是真的，
0: 对对、只是婚姻当中我就说我们没有学习，我们没有认识自己、我们也不知道原来上帝设计的男女美好是真的、那所以我们不需要改变它，而是我们看见多多的想，其实我为什么想要责备他，我为什么想要要求他，有的时候是我自己，就像文贤你讲的爱人如己、我不了解自己，我没有真正的爱自己的时候，我爱不了别人，我没有办法看他为我真的是所爱的，
1: 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接纳、
0: 对，没错，
1: 是，所以就好像邱医师刚刚讲的内分泌系统其实就是一种回馈跟补足，所以我觉得真的内分泌系统跟这个男女之间的角色其实就是补足，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补足、不用去改变对方，因为邱医师一开始也讲在男生里面其实是有女性荷尔蒙的、
0: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林真姐里面也有那个理性、
0: 男性的部分，
1: 然后那个可以独立自主的部分，然后邱医师里面也有感性的部分，这时候我们就要请邱医师，感性的邱医师来跟我们做一个结论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真的又到了尾声了邱医师最后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的吗？
2: 我再一次提醒，上帝创造男人女人是平等的，
1: 是、
2: 只是先后次序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
1: 是
2: 彼此能够欣赏包容，
1: 是真的太棒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邱伟超医师还有颜林真博士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内分泌系统跟还有家庭角色的互相的配搭跟互补，男女大不同，我觉得真的学到了，光听见，但当然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在家里在执行的时候，当你想到今天的内容的时候，你就去想一想怎么样爱人如己，怎么样成为那个互补的角色，其实我来都是会补对方的不足，我想这个给予的概念其实就会让家庭非常的幸福美满了，再次谢谢二位，
0: 谢谢，
2: 再见，
1: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3: 民国十年满暑过，才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4: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FM 104.3。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that again as long as you live.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

0: 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要播一段姐妹她的生命见证。姐妹的名字是 Eunice， 她要讲的题目是走出传统丧礼的恐惧，走出传统丧礼的恐惧。那我们就先来听 Eunice 的分享。
1: 大约在14年前，我的外公过世，这是第一个我需要全程参与丧礼的至亲。然而传统丧礼有许多和圣经教导相违背的地方，比如拿香念咒、下跪祭拜等等。因着这些疑惑，让我在丧礼中不知所措，恐惧似乎已远远大过我在面对外公离开的忧伤。我在询问教会的一个属灵长辈后，认定拿香是不对的，所以就在最后一天告别式家属打理的时候，我没有跟着家人一起进去拿香献给外公。但也因为我这一个小小的决定，原本还认为是为真理站立的我，却让很多家人跌倒了。他们对我的基督信仰产生了质疑和反感。反弹最大的是我的妹妹，她出信不久，却因为我没有进去拜外公，就说她不要再做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连基本的孝道都没有。而我的父亲向来很少责备我，也因为这次丧礼大概有足足两年，

都在跟我数落这件事，我的内心真的面对极大的疑惑和痛苦。我想遵照真理活，但结果却面对这么大的攻击，我搞砸了一切。妈妈娘家的家人也对我产生很大的不谅解，听到基督信仰更是嗤之以鼻。那时候的我真的好痛苦好无助，一下子背上不孝的罪名，更让家族的亲人都讨厌起基督信仰。一个极大的黑暗笼罩着我数年之久，感谢主的怜悯与数算不尽的恩典，主一步步带领我，让我去面对我里面的惧怕。在面对传统丧礼时，不管是佛教或道教的仪式里面，有许多的诵经，许多对亡灵的祭拜和各种仪式，这些仪式的背后有太多和灵界直接的接触，这些是我不习惯也不喜欢的，而圣经里面也没有要我们去做这些。但圣灵仿佛把我带到另一个角度去看，他让我看到的不再只是这些仪式的流程，圣灵让我体会当至亲离开时，家人的那种不舍跟无助，及家人内心很大的失落和伤痛。最重要的是他们面对死亡的未知，我渐渐明白原来这些仪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好好送离开至亲最后一程。当我理解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的父亲和妹妹对我如此的不谅解，还有我的那些亲人为何会排斥我的信仰，都是因为我在大家最需要紧紧相聚一起的时刻，我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感谢耶稣给了我勇气去向我的父亲和我的妹妹好好道歉。但是外公离开后，大概又过了两年的时间，虽然他们都没有特别表达什么，但我知道我做了我该做的，主会为我动工。三年后，我的外婆生病离开了，家族也是用传统的仪式来举办丧礼。圣灵提醒我，爱里没有惧怕，要我和先生这次带着孩子，在每一次需要出席的场合都出席。我们频繁南下帮忙，虽然每一趟旅程都很辛苦，但主与我们同在。我不参与祭祀、折莲花、跪拜，但是我帮忙收殿里、收桌椅、做所有的杂事。最重要的是，我陪伴在大家身旁。在身旁的穿梭都是外公离开时对我不谅解的亲属，但我知道我是带着主的爱去的。我主动和他们互动说话，也积极的做我可以做的事。我没办法参与一些祭拜的过程，恳请他们谅解，但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帮忙做我可以做到的。真的非常感谢主，他修复了这些年我和娘家那边家人的关系，也经历到神所赐不人意外的平安。这件事之后，主也教导我，我可以为家人这些祭拜过程认罪悔改，但不控告定罪他们。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些年家里的长辈渐渐一个一个的离开，在我爷爷离开时，我看见我父亲是何等大的伤痛，我才明白我那时没有进去送外公，在我父亲眼里是何等大的不孝。这对一个不认识基督信仰的人，的确会让他们产生很大的反感。之后在父亲节或是清明节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孩子一起写下感念文，表达我们的感谢及对爷爷的思念。以弗所书六章二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开始把握机会，也带着孩子常向家里长辈表达感谢跟关心，让他们明白基督信仰是非常看重孝敬父母的。我的父亲现在也愿意到教会参加主日了，非常感谢神。公婆家也是传统的信仰，每年清明节都会需要去扫墓，我先生会主动带公公到墓地帮忙拔草、捡石头、扫地，不是公公的需要，然后温和的跟公公表达自己因为信仰的缘故没办法祭祀。公公现在非常可以谅解，在先生的爷爷生病离世前，每次进出

0: 医院，我们都尽可能地帮忙接送照顾。虽然最后在丧礼中我们没有一起祭拜，但我们全程陪伴，家属及公婆也都可以谅解。更大的喜乐是公婆现在也愿意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真是感谢赞美主。十年过去了，我很感谢神，我虽行过流泪谷，主却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心已不再纠结在传统丧礼的仪式中，当主的爱胜过恐惧，我看见主更爱这些还没有认识他的家人。感谢基督先爱了我，让我可以服侍我的家人，归荣耀给至高神。
1: 感谢主，这个姐妹从一开始抗拒参与传统丧礼的这种仪式，到后来她明白传统丧礼背后真实的一些目的和意义，她改变了观念，她就做她能做的，以至于她与家人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我觉得这个姐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尤其是与我们基督信仰不一样的家人，在这种祭拜的活动中我们应该如何进退。觉得 Eunice 姐妹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我今天就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Eunice 她的见证的内容。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那你说说看 Eunice 过去在传统丧礼的仪式中她遇到哪些挣扎与困难，或者应该说哪些观念影响了他与家人的关系。
2: 我想 Eunice 面对的这些困难是很多做基督徒的困扰哈，就是在家人的这种传统的丧礼当中，我们到底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到底要参与多少，我想有很多基督徒都很大的一个困惑。第一个他面对的挣扎跟困难是他的外公过世，需要全程去参与传统宗教的仪式哦，所以他里面刚开始是他非常的不知所措，心里充满了恐惧，以至于他忽略了家人对外公离开的忧伤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是在最后一天告别式家属打理的时候，他也没有跟着家人一起进去拿香献给外公，其实他没有做也不是不对啦，可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却引起家人的不谅解，因为家人都还没信主。其实姐妹的动机是好的，就是她想要为真理站立，可是却绊倒家人哈，家人对基督的信仰产生很多的排斥和反感，觉得基督徒怎么连基本的孝道都不遵守，因为对他们来讲祭拜对过世的家人是一个基本的孝道，所以他在家里面背负了一个很大的罪名，就是他不孝，家人都非常的排斥他拒绝他。哇，我觉得这个姐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不是只有短暂的时间，其实好多年呢，所以我想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1: 好，我们在这里要澄清，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跟着所有的这些仪式做祭拜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当然我们是不应该去祭拜，因为祭拜它背后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是在对一个鬼神，或者有的人说祖先，好像这个祖先的灵魂还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做这些祭拜的动作。这个确实是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做的事，但是他说后来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家人需要感受到你仍然是爱外公的，你仍然是与他们一起经历这一个忧伤的过程，所以我想在做法上其实是有一些有弹性的做法。其实我自己的家人是在国外，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礼俗，而且我的父亲后来也信主受洗，我妈妈本来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是用基督教的仪式，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冲突，只是说我先生 他的家庭

过去也都是传统的，还有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父母、家庭的背景都是传统的。我想我们就是不拿香，因为拿香有那一个祭拜的意思。除了拿香以外，我觉得站在灵堂里面鞠躬，鞠躬是一种表示尊敬，而不是祭拜。甚至有的人说，可是他们要我们下跪，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鞠躬其实已经有达意了。有的人说我没有跪，我就是用蹲着，好也可以哈。我想基本上我们表达就是我们尊重我们家人的信仰，我们也愿意与他们一起来经历这个忧伤的过程，但是有一些细微的这些动作我们是可以有弹性的。那当然家人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高兴，但是至少我们表达了我们是愿意与他们一起来经历这一个过程。我想基本上是一种态度，不同角度的切入。所以这个部分在旧约有一个大将叫乃曼，他的主人是亚兰王。这个亚兰王要进到寺庙里的时候，需要乃曼这个将军搀扶着他，好像要屈身进入偶像的庙里面。因为乃曼后来他的身体就被神所医治，他原来是得大麻风的，他得医治以后，他就问先知以利沙，他说我的主人要我搀扶他进到庙里去，我需要屈身呢。屈身好像也就是一种对假神、对偶像一种敬拜的意思。他说这件事情我真的要请上帝原谅我，因为基于我的身份和责任，我必须这样子屈身进到那个庙里去。以利沙就跟他说没有问题，你可以。以利沙并没有禁止他或者责备他，这里的重点是你的心有真的去敬拜那个偶像，还是你因为身份的问题，你的责任里面你需要尽诸般的义。所以姐妹后来说她只配合做一些周边的服务啊，打扫啊，清理啊，一些她觉得是不会被误解说她信奉这些传统宗教的神，她是非常乐意帮忙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看 Eunice 姐妹的见证。

0: 我现在要继续问秀敏， Eunice 姐妹后来她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她做了哪些比较合适的决定呢？
1: 我想她很痛苦，可能她祷告很久，我觉得是神圣灵帮助她看见怜悯家人，他们不认识主，所以他们对死亡这件事情，对永恒这件事情，他们是无知的，所以他们需要去祭拜亲友。姐妹受圣灵的引导，就是让她明白对外公离开的不舍，他们的失落和伤痛是需要被安慰的。其实姐妹在见证里面一再的提到陪伴两个字啊，我觉得好棒，就是他们你看后面也清楚，就是家人没有勉强他一定要跟着这些仪式，只是他们责怪他没有在一起。其实我读他见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家人关系非常有凝聚力耶，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好希望在这个外公过世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凝聚在一起，其实他们好需要被陪伴，所以我觉得重点在这里。那这个姐妹明白之后，她就愿意跟家人紧紧的相聚在一起。这个姐妹非常的谦卑，事情经过这么多年，她愿意去道歉，她去跟她的父亲还有妹妹道歉，当初她没有做到她该做的。虽然他说道歉，但是他的父亲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表达，他相信主会为他动工。除了道歉以外，他也开始改变，然后真的付诸行动。就是三年后他的外婆过世的时候，同样的他们家人用传统的这些仪式，他就愿意不代价带着孩子和先生，就每一次需要出席的他都出席。其实他们是要往南下去啊，这个是需要付代价的。我觉得他里面是甘心乐意的，没有委屈。他说主与我们同在，他就做他能做的，他不参与这些祭拜，有什么择莲花还有跪拜的这些仪式，可是他可以做他能做的，像那个收殿仪啊、收桌椅啊这种杂事。我觉得他就是让家人看见我们是很乐意参与的。其实我觉得他坐在家人的需要上，因为他说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家人，陪伴他们在身边。他和先生都很主动积极的愿意用实际的行动去付出。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很主动的跟过去不谅解她的这些亲友们啊互动，然后还主动请求他们的谅解。哎，我想这些家人一定也很爱他，我想他们一定也不再责怪他了。他的这些做法好有见证哦，我觉得好美。
0: 是，后来他也提到先生家人这边的一位长辈晚年要看医生，姐妹跟先生他们就非常乐意的接送这个老人家进出医院。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亲人活着的时候，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孝敬服侍他们，到他们离世之后，后事的部分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我们的信仰允许我们做的部分，我觉得家人是会谅解的。所以最后公公跟爸爸就这两家的长辈都愿意跟他们一起去教会，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见证，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把家庭的关系搞坏掉，这个需要好大的智慧哦。秀敏，你再说说看，可能

0: 除了说公公和爸爸愿意与他们去教会，还有哪些因为他态度的改变就祝福了他与亲人的关系？
1: 我想第一个就是他修复了跟家人还有亲戚们的关系，经验到神给他的平安，这是好棒的。有修复关系你才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还愿意为家人祭拜认罪悔改，但不控告他们，我觉得她表现得非常好。她也愿意写感念文纪念爷爷哈，他们就是做，尽量做能够做的，我觉得好美。就刚刚像冯姐讲的，我觉得神给他们好大的祝福，他的父亲愿意去教会，然后公婆现在也愿意参与教会的活动。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真的就是活出了恩典与真理平衡基督的生命，充充满满有恩典与真理。其实真理就是我们不去参与这些得罪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恩典里面给予他们陪伴，怜悯他们，真的就是那个爱，爱人的灵魂，爱家人的心。
0: 刚有一句话可能我在这边需要多解释一下，就是姐妹说她为她的家人这种拜偶像或者这种在传统信仰里面的这些祭拜的活动为他们认罪悔改，不然秀敏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
1: 姐妹本身没有祭拜，所以认罪悔改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我觉得她在神面前替她的家人，因为她家人不明白真理，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一个得罪神的事情，他是替他们悔改，在神面前代求。这是我觉得是出于爱，出于他明白他把他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我们是可以替家人代求的，因为他们还在黑暗当中，他们不明白。
0: 没有错，没有错。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些定耶稣十字架的人，耶稣还为他们代求，求天父赦免这些人的罪。甚至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都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就是怜悯人的灵魂。所以别人可能逼迫我们或者误解我们，我们不是对他们仇恨，而是仍然爱他们的灵魂，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也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真神。这样的一种爱是非常蒙神悦纳的，这样的祷告是让上帝听了都很感动的。就是这些人不认同你，但是你竟然还愿意为他们的灵魂祷告。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的为家人祷告，如果我们的家人里面还有不认识耶稣的，我们都可以求主给他们机会，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所追求的或者他们所信奉的不是那个为他们钉十字架的真神耶稣。求主给他们机会能够认识神，尤其是长辈亲人他们过世的时候，如果有这些祭拜的仪式，也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进退都能够合宜。我们所做的绝对不要得罪神，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时体恤我们家人的软弱。刚刚秀敏说的最重要的，我们愿意在旁边陪伴他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来减轻他们的负担，减轻他们内心的一些忧伤，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2: 冯姐好。
1: 是，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这位姐妹她写信进来，她说去年生完孩子以后，因为产后焦虑，与先生起了许多的冲突。在那段时间里，先生一定接收了非常多我的负面情绪，这是我的错。然而就在那段时间，我发现先生会向婆婆诉苦，说我的情绪不稳定，说我很焦虑等等，让先生感到非常的痛苦。婆婆就鼓吹先生与我分居，甚至离婚，因为婆婆本身也是离婚了。因为知道先生有想要离婚的念头，让我感到非常的撕裂。朋友介绍我开始听空中辅导室，我也开始读圣经，希望得着真理，明白自己的价值，我不要再焦虑不安，我也不要再破坏感情。半年过去了，我感觉自己好像成长了一些，可是想到过去发生的事，我仍然会被哀伤与不安给击倒。请问我要如何操练自己，不要再被魔鬼撒旦的谎言给骗了，不要再去闻心里的臭厨余。当哀伤与不安来袭时，我在心里祷告，但仍然会流泪，不能自己。请问我该怎么办？好，秀敏姐姐，首先我想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位姐妹写信进来的，我们觉得你好棒。

0: 你一开始你就承认你有错，那你说你的错就是生了孩子以后哈，把很多的负面情绪丢给先生，先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你真的是一个愿意检讨反省自己的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错，自己需要成长要改变，所以我觉得你已经走在对的路上，而且你在做很多正确的事。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那秀敏，你也会觉得这位姐妹真的是非常的谦卑受教吗？
1: 是的，我真的觉得她好棒，好想抱抱。我想她也非常不愿意，一定非常不愿意把这些负面情绪丢给先生。我想没有人愿意，可能那个时候她真的就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焦虑，所以她很懊悔。我觉得一个是先生要跟她离婚的那个哀伤，一个是她做错事情，她一定非常的懊悔。那我觉得你有道歉，你有跟先生认错，我相信是有，就学习接纳自己，学习饶恕自己，放过自己。这个姐妹很棒，她很受教，里面是柔软谦卑的，她愿意去听空中辅导师啊，或读经啊，她希望靠主能够来改变，而且她说半年过去之后好像成长了一些，我相信是有成长的，这个从她的信里面我确定是有成长的，但是好像就是成长，但是好像我们里面还存留着一些，只要好像一想到一些事情，我们就会被情绪勾住。这是很多姐妹的疑惑，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完全改变？我想我们需要来接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会头脑里面经常有一个思想的征战的啊，我们都会。重点是我们首先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是被基督爱的，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价值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会因为我好像现在又软弱又掉下去，我的情绪又掉下去，然后神就看我们不好，是我们自己看我们不好，上帝不会看我们不好。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先确定，不管怎样，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算我们又软弱，姐妹你要知道上帝仍然是爱你的，而且他没有离开你，他仍然在旁边，圣灵仍然愿意陪伴你继续成长，他不是希望你变成一个好的然后更爱你，而是他本来就很爱你了。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姐妹每一次当你情绪又来好，或者这些你感觉自己又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凭信心再一次转向神，思想神的话。我也真的鼓励，有些时候靠我们自己好难，连我自己有些时候我都需要打电话给姐妹聊一聊，需要扶持。所以我真的鼓励你参加一个有真理互相扶持的小组，就是在小组里面彼此扶持，因为我们自己哦，头脑会乱想这样子。对，我觉得一群有真理扶持的姐妹的时候，我们比较有力量，有动力往前。还有就是学习感恩，其实感恩哦，会让我们把负面情绪转向神。第一个我看到的是先生他有离婚的念头，但是他并没有行动啊，他并没有真的要跟他离婚。第二个，我看到这个姐妹，我好为你感恩，就是你的心愿意受圣灵的引导，你是愿意受真理的教导的。第三个可以值得感恩的事情，上帝仍然与你同在，你仍然与神同在。所以我觉得学习来感恩，学习来接纳自己，但是也学习来凭信心走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常跟姐妹说，如果觉得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只要确定你此时此刻与主同在就好了。你说到底我要改变什么时候改变，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到底 环境什么时候可以变好，我们都不知道。

0: 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我现在我没有离开神，上帝没有离开我，这样就好了。
1: 是，秀敏刚鼓励这位姐妹说，那你来参加一个小组，我想只要是顺服真理连结于主耶稣的小组都非常好，都非常合适。如果你只是听空中辅导室或者在教会听牧师讲道，那个就是单向的，我们接收进来，但是很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有东西可以流出去，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出口，在一个安全彼此信任感觉被接纳而且有真理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小组里面，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那我建议是同性的啊。如果男男女女，我倒真的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同一性别的，然后在里面你可以说出你心中的困扰。但是我也提醒哦，当我们分享自己的困扰的时候，不要霸占整个小组时间哦，我们要能够自我约束。如果你参加一个小组，你给自己五六分钟，就是我需要在五六分钟把我的困难讲完，好，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占据，这个就会让人家觉得，哎呦，你来我们小组变成我们的一个压力，一个负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自我约束，你讲出你的困难，然后你要愿意谦卑的接受合乎真理的建议，然后我们就想一想，那我今天回去我可以做什么。今天回去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不要再抱怨了，或者我不要再自责了，我不要再拿刀砍自己的心了啊！我要仰望神，我要知道神是以笑脸帮助我的，我要愿意相信真的是如此。我为我自己的情绪，为我的心情负责，我不再要求先生要让我开心，要让我有安全感，这是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姐妹，我相信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的成长，真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下面这一题问题解答是在婚姻班里的，那是由李哥提出学员的问题，然后是请教荣文华夫妇回答的。
1: 这是一个问题，说如果批评、论断、责备、羞辱、教导是来自先生，先生挑剔我，我感觉不被接纳，灰心，该怎么办呢？我们也请教荣和文华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这位姐妹真的是非常肯定你。我可以理解，当先生用批评、论断、责备，甚至用羞辱的方式说话，我们心里会觉得

0: 讲，虽然他讲话不好听，可是他给的建议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我现在会先让自己暂停一下，如果当下真的很受伤，我就先离开现场，去房间听诗歌祷告，把委屈带到神面前，不是马上回嘴，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想一想他讲的有没有哪一点是对的，如果他讲的是对的，我就虚心接受。第二点是学习不要把坏球再丢回去。夫妻对话有时候很像在互相丢球，有时候先生丢过来就是一颗坏球，比如他说你怎么这么一点点小事都做不好，这种话一听起来我就会很自然的回嘴，我想大家都会哈，那我就会回说那你自己来啊。但是如果不想要发生冲突，我们可以练习丢好球回去，比如对先生说你可以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做呢，或者有时候可以来一点幽默感，就说好啦好啦，我没有你聪明啦，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样不是委屈自己，而是我们比较成熟，有能力不让关系恶化。第三个，不要一个人承担，可以参加小组寻求支持，真的很鼓励你参加妇女小组，让姐妹为你祷告，陪你走这一段路。当你觉得被支持被理解，你回到家面对先生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力量再为先生多走一里路。教荣做个补充。
1: 好，我想不管是弟兄或是姐妹遇到这种状况，很可能都会问，那为什么都是我要改呢？明明他的问题比较多。我想没错，虽然对方的问题可能比较多，但关键是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而且当其中有一个人愿意先改变，两个人的互动就会开始改变了。即使对方没有立刻改变，但我相信他也会慢慢感受到你变得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你不会再被他的情绪牵着走，你的心会得到释放。最后，改善关系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对方随便一句负面的话就会把我们整个人打垮了。那如果我们越来越清楚，我在基督里是被爱的，是被接纳的，是有价值的，当先生说你怎么这么差，你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可以告诉自己，我虽然不完美，但耶稣看我是宝贵有价值的，这样你才有可能做到刚才我太太提到那两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第一就是即使对方说话伤人，但我可以选择不受伤。第二，即使对方丢坏球，但我还是有能力丢好球回去。这条路有时候真的不容易，但我们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我们可以一次一次慢慢练习，只要照着真理去做，我想关系就可以一点一点被改善。
2: 嗯，好棒哦，我们来复习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棒的短讲。文华讲的第一个重点是要把先生说话的口气跟他说的内容分开来看，有的时候可能他讲的有一点是对的，虽然他口气很不好，很难让人下咽，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想，他讲的有部分是对的，那我愿不愿意谦卑的接受。第二个，不要把坏球再丢回去，这个就是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意思。但是他丢坏球来，我们把坏球丢回去，其实这个是人的本能，所以这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成熟度，也是考验我们里面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如果你能够胜过对方的这个坏球，他丢坏球来，然后你丢好球回去，其实你真的是那个比较厉害的人哦，真的。如果我们说在球场上打球，一个坏球来，你可以接住，然后回去的时候是丢一个好球，那你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你也成为他很好的榜样。所以不要把坏球丢回去，然后下面一个，不要一个人承担，所以要有一个团体，一个支持团体。其实这个对男人对女人都非常重要，我们除了配偶，除了家庭之外，我们真的需要在属灵的上面有一个归属的团体。所以学员妇女小组弟兄小组是一个选项， 但如果你们教会有

0: 非常好的支持的小组，就好好的要利用那个资源嘛，就是要让自己进入一个你觉得有归属感并且能够带领你往正确方向的一个团体。
1: 所以他们讲的很好，已经非常完美完全了。教龙讲的两个重点就是选择不受伤，第二就是丢好球回去。选择不受伤就是刚才文华说的，把他的口气和内容分开来看，可能他的内容好但是语气很差，那你就看他好的部分，然后再加上改变自己，你的胜算就很大了。
0: 嗯，我也再补充一下，我就想到说，因为这个姐妹说我先生一直挑剔我，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很会挑剔你的人，请记得他也很会挑剔他自己哦。但是你可能会说他不会，其实因为你跟他是一体的，他这么会挑剔你，代表他在心里也非常挑剔他自己，他不能接纳你不够完美，代表他也非常无法接纳他自己不够完美。所以你知道他需要什么吗？他需要经验到什么是被了解、被接纳、被宽容。他需要对他自己有更正面的看法。所以像刚才文华建议的那几句话，好啦，我就是因为不够好，所以还好我嫁给你哦，就靠你咯老公。重点是不受伤，你要能够不受伤，因为你很健康，所以你可以接纳一个人的建议，但是你不会因此拿刀砍自己。他拿刀砍你，但是你可以决定，你有挡箭牌，你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性德当作藤牌，我们有信心在我们前面像一个挡箭牌一样，能够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就是他向你射箭过来，带火的箭，可是你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你的稳定是可以把这些火箭消灭的灭尽，就是他不会对你造成伤害，我们就怜悯他。而且你要知道，尤其他是你的先生，上帝让你跟他结婚，就是因为他好需要你，他好需要你的帮助哦。我今天就跟李哥讲一句话，我说我从来没有认为李哥不爱我，我从来没有认为跟他结婚我好倒霉好可怜，没有，我真的觉得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怎么能跟一个那么棒的男人结婚呢？各位姐妹，你也一样，你的先生也是很棒的，不然你一开始不会跟他结婚，你越看他棒他就越棒。我说我对你200%的满意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1: 当时
0: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不爱我
1: 了，我就从来觉得你怎么那么漂亮，结果他就宕机了，他笑得很开心。
0: 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丢一个好球给他哦，还是丢一个
1: 两个好球
0: 哦，是好，所以这会感染的。可是如果他骂一句过来，你骂两句回去，糟糕，你们两个人都全身中箭哦，两败俱伤。 So let's change the game， 我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游戏扭转过来，从那个彼此伤害的那个模式，你可以决定把它带入一个彼此建造的模式，彼此滋润，彼此帮助对方的一个模式。所以请记得，如果他挑剔你，其实是因为他很自卑，他非常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所以他很需要你的体谅，你的包容，你的肯定。所以当你没有他一拳过来你两拳回去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模式哦，你知道吗？他就开始以你为榜样，你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他看你怎么面对这些挫折打击，他说哇，这个人太厉害了，竟然没有被我打倒，他慢慢就学你的样子。所以你有胜算在你手里，你不是可怜的受害者只能挨打的。

0: 好哦。
1: 今天非常谢谢前面秀敏还有教融文华的问题解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

0: 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1: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秘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2: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1: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2: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0: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
1: 你这辣椒辣不辣？”
0: 有一天我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趁着眼前还没有买主，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有人要辣的，你就跟他说这一堆；要不辣的，你就给他说那一堆就是。”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只是笑了笑，轻声说：“呵，用不着。”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
1: 辣椒辣吗？”
0: 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他：“颜色深的辣，颜色浅的不辣。”买主信以为真，挑好辣椒，付过钱，满意的走了。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辣的。不一会儿，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我于是又说：“哎，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不然就不好卖了。”然而，卖辣椒的妇女还是笑着摇摇头说：“呵呵，用不着。”又一个买主来了，问：“
2: 哎，这辣椒辣吗？”
0: 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信口回答说：“
2: 长的辣，短的不辣。”
0: 果然，买主就按照他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就卖完了。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我没有再说话。在心里想：“哼，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
2: 辣椒辣吗？”
0: 这个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回答：“
2: 硬皮的辣，软皮的不辣。”
0: 我暗暗佩服，可不是吗？被太阳晒了半天，确实有很多辣椒因为湿水变得软绵绵了。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
2: 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
0: 我忽然有所顿悟，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因为生活是鲜活而灵动的。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有智慧吗？圣经告诉我们说：“
3: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他。”
0: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用神所赐的智慧善于应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进入你同在的真实里，敞开自己，来到你面前，面对面与你相遇，亲眼看见你的容面，倾听你的心意，亲眼看见你的作为，领受你的呼唤，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好像从镜子反照，满有主的样式，荣上加荣。是的，主啊，在你同。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

0: 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好，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还有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0: OK、
1: Monica、你应该用一点那个罐头音乐
0: 是是是OK， 其实这个网络上应该很多人在拍手了，哎，不用我们自己用罐头音乐，哎，还有呢，不要有那种嘘这种嘘声就好了啊。对啊，也很感谢神了，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在神的带领还有保守啊，以及啊很多弟兄姊妹带导啊，还有特别有很多哎听众朋友呢也给我们一些支持啊，就是说一直到如今这个一算也有多少年了。
1: 24年了吧
0: 24年，这也我觉得不容易呢，哎，对不对？
1: 养一个孩子养到研究所了，
0: 对对对，24年你看只要每个礼拜一次，当然我们也是这个算是这个门外汉了，成本好多弟兄姊妹的协助我们才能够继续维持这个节目的运作，但是想一想，哎呀，你看多少恩典，把这个节目撑住，真的是满心的感恩，你还记得那个第一位像 Monica 一样协助我们的第一位同工是谁吗？
1: 那个啊，雅玲啊，是不是文雅玲？
0: 哎，雅玲有一阵子，然后接下来呢
1: 怡萍。
0: 对啊，怡萍后来然后跑去念研究所毕业，那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1: 偶尔在脸书上还是有，
0: 太久没有消息了，
1: 对对 对， 对， 对，后来他眼睛不好嘛，
0: 哦，是吗？
1: 对对对，他就眼睛，
0: 眼睛不太好，但是他中间有一个帅哥啊，
1: 帅哥，对，他很帅，但名字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也很好记啊，
0: 姓林啊，
1: 啊，林恩
0: 啊，对啊，你怎么会把帅哥忘记？你这是
1: 我把林恩忘记我只记得他的名字很容易记啊，林恩，
0: 林恩，对啊，这个林恩最近不知道是在台湾还是在国外啊，我们也搞不清楚啊，不过都祝福他们了啊，对
1: 对，
0: 然后后面你看这个我们 Monica 啊，给我们协助多年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啊，
1: 中间还有那个啊，
0: 我知道
1: 那个这个

0: 导演啊，
1: 导演，
0: 对对对对，美珍、啊，
1: 美珍怎么是导演呢、啊？
0: 对，她是一个剧团的导演啊。
1: 哦，天意的导演啊。
0: 哦，天意啊、哦哦，是是是，
1: 哦是。原来如此，
0: 天哪、哎，怎么办？我们的记忆剩一半了。
1: 哦，美珍有一次，她有邀我去那个那个就是圆明台，去担任那个评审啊、哦。那时候还有机会再相见啊、哦。对，那你看这么多位弟兄姊妹哈、哦，真的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啊、哦。
0: 而且24年啊、哦我刚刚用手机的那个电子计算器算了一下，一周52哈、哦，就一年52周的话，已经1248周了，就1200，等于是说我们的心灵访客应该播过1200集以上了。
1: 对呀、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哦。对，我们不知道我们嘉音电台这个，譬如说主持人或者像我们这种客串的主持人啊、哦，年纪最长的吧是。是多大、啊、
0: 这个不要比
1: 最资深的啊，有啦，一定有啊，一定有一些就是说也是很年长啊，但是他这个爱心热心不减啊，对不对？继续在这个岗位上继续的服侍啊，肯定有啊，但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孤陋寡闻啊。像我们今天来录音不是一直听到一些老歌吗？对，我就会放那些老歌的那个的确应该比我们年纪资深一点吧。
0: 也不是，但是他们就喜欢老歌，但是那个节目没有我们的节目老，
1: 不是那个节目没有我们节目老，这个我知道，对不对？那是晚进的，但是呢，我说那个主持人啊，主持的同工应该是年纪也蛮长的才对啊。但是这个
0: 我们
1: 事后再来问一下莫瑞卡，对不对？
0: 啊，阳光美少男，
1: 哦，对对对，阳光美少男应该
0: 还有在主持节目，
1: 应该比我们年长啊，
0: 对不对
1: ？也好久没看到他了啊，对不对啊？对啊，哇，真的是感谢神哈、哦！你看这个以前像之前寇超恩牧师也在这里当过董事长，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哦。那最近寇牧师呢身体不太好，没有特别为他祷告啊、哦。OK， 这个开场白跟各位这样闲聊啊，其实不是没有意义啊，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生啊，就是应该是要做对的事，对不对？
0: 对
1: 啊、哦，不是把事做对而已。这个 Peter Drucker 啊，这个讲说管理呢，就是啊，不是只有说叫做这个 do the thing right， 也要 do the right thing 啊、哦。那么把事做对是很重要，但是呢，做对的事，因为人生很短暂，区区数十载啊、哦。这个有些时候你想一想，稍纵即逝啊、哦，一眨眼，你看2026年就又已经到了这个，哎，现在六月了嘞，一半了嘞。对，又一眨眼又要过年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很快的啊，有时候你会忽然间觉得说，哇，怎么一下子呢？就是人家常讲说被小朋友追到老，对不对？因为小朋友长大了啊，那这个、
0: 啊、
1: 这个最近大儿子媳妇呢带两个小孩啊回台北来啊，因为他们刚好最近有一个活动。那诶，两位都是台大毕业的，他们就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啊，就带孩子到台大他们的母校校园啊
0: 校园
1: 去走走逛逛啊、哦、
0: 也是很多感慨、啊、
1: 他们说很感慨啊，就是说诶，他想起啊，就是他们18岁的时候啊，对不对，一起走入台大校园啊、哦那如今两个人呢都牵着两个小孩了啊，对不对啊、哦、那其实我相信这种，你知道吗，这种好像一种传承，这种世代的一种传承、哦、那一种此情此景啊、哦、此情此景、然后呢带来的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哦、这个你知道景色依然啊，人事全非、对不对、哦、就是说有时候会让你有一种觉得说啊，人生真的是何其的短暂啊、哦、人生是何其的宝贵啊、哦、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活在当下，把握当下啊、哦我们在学那个智商常常讲一个概念叫 here and now， 对不对、叫此时
0: 此
1: 刻啊，
0: 此
1: 时此地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这个我们有些时候常一直在为过去悔恨啊，然后又对于未来啊，我们又有一种好像迟疑推却啊，我们又不想迈向未来。好、哦、那常常就在这个拉扯当中就忽略了当下啊、其实最能够拥有的就是此时此刻啊、就是此地啊、此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人生的旅程当中，在生活当中啊，应该要有的一种醒悟，对不对？
0: 对
1: 啊、 这个很多人都是希望说，哎，明天会更好啊，那忘了说，其实。

0: 今天已经很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为现在已经很好，
0: 对，
1: 而大家感恩并且把握，
0: 对对对对啊，这个因为像我也很啊很幸运嘛，我的母亲都还在我前面啊，还在我们的啊这个就是说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啊常常有机会能够去连结啊，对，但是看到你知道吗？那个从小算是我们最大依靠，也是唯一的依靠的母亲，如今啊已经是风烛残年，对不对？哦，那母亲的一生啊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啊，也是一样啊，她也是这个百年树人啊，这个可以讲说是在教育岗位上啊是一个建造很多学生的一个好老师，
1: 嗯，
0: 啊，
1: 对
0: 对啊，但是人就是会老去嘛，对不对？
1: 啊，
0: 人就是会老去啊，所以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像他那样老。钱老师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可能坐在轮椅上，对不对？啊，然后呢也是一样啊，对不对？这个食衣住行各方面都要人家服务啊，对不对？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说我们要不要不希望自己走到那个日子，对不对？那还是会啊，假如说神允许我们继续留在地上一段时间，对，随着这个时间的过去，很多很多人生必然的一些问题就会跑出来嘛，对不对？你还记得我们在陪妈妈在那个安养中心的庭院，
1: 庭院走的时候，
0: 对，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有没有
1: 跑来指跑来跟我们确认，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你是他儿子，
0: 对对对，
1: 你是他媳妇，我是来确认啦，因为现在这种景象，他要讲的就是这种景象已经很少见了啦。
0: 对对 对, 对，
1: 通常是把父母放到这个安养中心啊就不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怎么可能周间白天，然后还有这个儿子媳妇陪在旁边的这种画面呢？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替他把话讲完整一点。
0: 对，对，其实他讲的是确实是有些人哈。他们也是经历人生的风霜的一种，你知道吗？结论啊，那这个结论当然是很多很多唏嘘啦，哈，很多的感叹呐，啊，也很多的不忍呐，
1: 对，
0: 哦，对，人生好像有些时候就是常常会遇到这些事啊，所以在这个此时此地，我们就把孩子好好教，对不对？教导他堂堂正正啊，这个，作为一个真的是能够啊对得起家人、对得起自己，对不对？对得起社会、国家、人类的一个这样的人，对不对？啊，那也在此时此地好好的享受你拥有的人生，对不对？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开场白虽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主题，但是那个主题就是 here and now， 就是此时此地，就是好好的爱惜你现在所拥有神赐给你的一切祝福。

0: 非常的关心台湾。
1: 他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售后片好朋友，售后片今天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标题，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啊。他这个标题呢说，国人前四月出境破712万人次。然后呢，赴哪一个地方的观光稳居海外首选啊。然后第二名不是韩国。我特别卖了一个关子嘛，就是赴哪一个国家的观光稳居海外首选。钱老师会在那里填空底，会填哪一个？
1: 日本。
0: 哇，正确答案的哦，没错没错啊。对，这个我们在这个2026年呢，也就是民国115年啊，这前四个月统计下来啊，哇，我们这个民众齁，出国的这个人次真的是很高，对不对？居然呢破了712万人次，而且增加了 19.3%， 对不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旅游的一个危机的讯号啊。这很多年轻人啊，对国旅齁，现在不只是年轻人，现在很多家庭呢，其实对国旅啊都已经失去了信心了，这一点也是有关单位哈，特别是
1: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检讨。
0: 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不管是厂商啦，或者是政府相关辅导机构啊，我们都应该共同来努力啊。其实台湾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观光旅游的一个圣地。那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你的国民所得也没有比人家高，可是你的那个很多那个定价价格却比别人家高？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就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口号，就是你出口一趟，对不对？你到日本玩一趟，比到中南部的某一些点去还要便宜，对不对？人家出国还有飞机，然后还有这个酒店或者叫做饭店，
1: 对
0: 不对？
1: 人
0: 家还可以出国大开眼界，怎么会跑到我们台湾的自己的土地上，然后呢还变当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冤大头，
1: 对
0: 不
1: 对？
0: 被人家海削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要正视的问题，要不然这样持续下去我觉得会饮鸩止渴。什么叫饮鸩止渴？就是说到最后可能就是变本加厉，
1: 变本加厉，
0: 对不对？
1: 都没有生意，好不容易来一摊生意，就
0: 再
1: 硬敲，
0: 然后呢反而就是把这个市场行情呢破坏得更严重，那有人一直巴望说，是不是开放某一些，比如说两岸的这个观光旅游能够再开放？其实如果以现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去开放，而去

0: 经营的话，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反而是不好、哦、这个反而会让很多各国来的包括大陆来的这一些民众可能会觉得、哎、你们台湾怎么会这个样子，对不对？
1: 台湾怎么变这样、
0: 哦、对对对对、嗯哦、那这个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在这一次的统计调查当中，就像刚刚钱老师说的，日本依旧展现了压倒性的这个吸引力。哦，
1: 嗯、
0: 你知道吗，这个每十个出境的台湾旅客有将近四个首要的目的地就是日本。
1: 就是日本。
0: 哎，对、嗯。所以呢这个今年呢这个我们看到、哦、这个日本还是以 37.3% 的极高的市占率，
1: 嗯，
0: 那么稳居第一位 ,37.3 呢、嗯、你看每十个就将近四个、嗯、对不对、
1: 啊、就是。
0: 那第二名呢刚刚讲说不是韩国，那是哪一国？好，赶快公布答案，是中国。哦，中
1: 中国
0: 就大陆了、哦、对、
1: 啊、台湾
0: 它占了 16.7% 很多、啊、很多啊、
1: 嗯、
0: 因为到中国它很多语言文化它各方面的相容性比较高啊，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说实在对有一些你知道吗，跟大陆有一些渊源的人来讲，
1: 嗯 嗯
0: 对不对、哦、他们回中国去
1: 感觉有回去的感觉，
0: 对，有一种探亲了、啊、哈、
1: 哦、
0: 或者是有一种饮水思源，这种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怀，你知道吗，怀古的幽情齁、哦、诗情齁、哦、我觉得我们不要给人家贴上什么政治标签，对不对齁、
1: 嗯嗯
0: 哦、对。
1: 而且其实有蛮多大山大水可以看的。
0: 对对对，我相信很多比如说南韩的人他们也很想回北韩他们的故乡去看看啦、啊。这个没什么齁、哦、这是人性的必然齁、
1: 哦。
0: 然后呢韩国事实上呢诶我们看到呢它其实啊是这个掉到 10.2%。大陆是 16.7 哟、哦嗯、然后韩国是 10.2、哦嗯、所以这三者就是日然后呢大陆还有呢韩国占了六成的台湾出境旅客的客源、哦
1: 嗯嗯、
0: 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也觉得蛮值得大家参考。最近因为刚好就像刚刚我们在开场白啊提到的、哦、就是说哎，我们也发现哦，那个像最近就在这个时刻，嗯、我们的家人啊，我的儿子媳妇啊、嗯，他们也是全家也是到日本去旅游啊、
1: 嗯
0: 哦，对不对？他们很不容易啊，把一些假期啊、特休假凑一凑啊，然后呢、嗯，刚好有五六天的时间，他们一样，就是他们常常飞日本去旅游啊，因为一方面近、
1: 嗯、
0: 啊，另一方面也熟悉，又可以自驾啊，
1: 嗯嗯，
0: 对，这个对很多
1: 某些地方可以自驾
0: 年轻人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啊，
1: 嗯、
0: 对啊。OK， 所以我觉得哈，这个观光旅游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当我们看到出国人数呢屡破啊这个以前的记录，现在已经达到712万，才前四个月哦，哦
1: 嗯、
0: 增加了 19.3%， 其实也不禁为我们的台湾旅游哈、哦、感到忧心呐、啊，
1: 啊、哦嗯，
0: 对，感到忧心、嗯。那这个真的是有关单位哈、哦，还有所有的这个观光旅游的，不管是旅行社啦，还有饭店啊，或者是相关的餐饮观光。各行各业我觉得是真的要破釜沉舟了、啊
1: 嗯、
0: 就是说你首先不要先去期望那一种国外来的旅客嘛，把人家当作肥羊，你首先就是我们自己国人的支持是最重要、啊
1: 嗯、
0: 那我们看到呢一到四月来台湾的国际旅客呢有299,657人次、啊
1: 嗯、
0: 那也是一样、哦、也是有微幅的上扬 3.8%、啊
1: 嗯、
0: 那如果以第四个月来看、哦、还是一样有增加、哦、只是那个跟去年同期大概增加 0.99%、
1: 嗯、
0: 客源分析呢日本跟韩国的观光客啊是最多、
1: 哦、
0: 四月份呢有109,235名的日本的旅客来访台、哦欸、增加 12.33%、欸、所以日本也很喜欢来台湾啊，对不对、哦、我们在高铁上啊在很多公开场合现在也常常会听到很多你知道讲日语的，
1: 讲日文的，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哦、上次我们从高铁下来，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台北车站的邮局办事嘛、
1: 嗯、
0: 啊有三个那个日本的女士啊小姐嘛、嗯、他们就在一边换钱嘛、嗯、对不对啊、嗯哦、就是说那个是很年轻的可能还在念书的这个从日本来的学生，对不对啊、哦、
1: 那么这个礼拜我们在高铁站我也听到蛮多讲日文的。
0: 日文的对、嗯、啊韩国旅客有这个82,621位。哦、也是增加了 4.20%、
1: 嗯
0: 哦、那反而是以前、哦、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是来台湾的比较大宗的这个港澳反而有衰退现象、
1: 嗯
0: 哦、其实我觉得这跟什么有关系你知道吗、
1: 嗯、
0: 港澳的衰退呢，其实整个跟他们的

0: 跟政治有关吗？
1: 我觉得跟他们的政治经济有关，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哦，还有当然你刚刚讲说政治有没有关系了，也是会有一些关联存在了。所以这个衰退比率也不少哦，也衰退的是 3.13 所以今天我们开场白以及这个目前我们在讲生活片影，我们都跟各位谈到这个所谓的刚好谈到出国旅游啊，那我们的国旅呢也是岌岌可危啊，要怎么样子能够重新的反败为胜啊，那重新重振旗鼓啊，真的是大家要一起看重这件事情，
0: 齐心努力。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不是单一县市，不是说什么这是屏东县的事啊，这是高雄市的事啊，这是整个台湾要整体一起来努力的事情，对不对？那也不能一直期望政府用补助的方式对不对？来振兴这个什么国旅啊，这个都是有限的。真正来讲，就是你要用最好的服务品质，对不对？那产品品质以及呢最有创意的亮点。你来这个吸引更多的我们自己本地的民众愿意把这个在台湾的旅游，对不对？当作是首选那我觉得并不难做到你如果连自己的国人都愿意留在台湾，那我相信他对海外市场的吸引一定会更大台湾的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今天跟好朋友分享的是国人前四月出境破712万人次赴日观光稳居海外首选，第二名不是韩国是大陆。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

0: 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今天心理学教室啊，我们要谈的呢，比较不是一个很纯学术研究的一个概念啊，它可能融合了一些个人的反思啊，发出出来的一个论述啊。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好啊，看得出这里面四个字啊，语重心长啊，对，是很好的啊。那这是作者是一位李建勋啊，一位李先啊，那么他用他的那个专栏啊，这样的一个平台发表的啊，这个时间是在今年的2月2号啊。那这个标题呢，他说残酷真相冒号，爸爸在孩子的世界里只有短短12年啊，哈佛研究揭露缺席的代价往往是一辈子的遗憾啊。我觉得光是这个下标就下得很好啊，就是爸爸在孩子的世界里只有短短十二年。有时候我常自己在想，我也是一个爸爸，我有三个孩子啊，就女儿两个儿子，我常常在想说，如果有一天，要他们想想，这个爸爸在他们心目中到底
2: 有什么样的
1: 对对对
2: 印象，
1: 有什么样，他们是怎么去认知到这个爸爸或者感受到这个爸爸，我不知道他们会写什么东西啊。
2: 我觉得你不会啊。我觉得我们两个感觉那个角色比较会是互换，就是他们又想到妈妈可能会比较没那么深刻，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爸爸。我觉得你不止十二年，
1: 钱老师这个情绪价值丢的实在是太高了。
2: 太高，没有，我本来就是啊。我觉得你不是十二年，你是20年以上。对啊，洪老师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爸爸。
1: 谢谢谢谢。没有，有时候在想说他这里有一句话说，你知道吗，你以为来日方长，其实孩子的保鲜期只有12年。保鲜期只有12年了。他下面文章写得很好，说很多爸爸是这样哦，早出晚归，为了房贷车贷在职场厮杀，心里想着等我赚够了钱，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就带孩子去旅行，我就好好陪他。对，
2: 我就要怎样怎样。
1: 对对对，但这个世界最残酷的数学题就是，你的事业可以等，但孩子的成长不会等你。
2: 不会等，
1: 不会等你。
2: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父亲节当然离现在还有一小段时间，那我们真的希望很多爸爸也能够听到我们今天心灵访客谈的这一小段，由这个李建勋这个李先他写的这一篇文章我说过了，他不是一个纯学术性的一个研究的论文但是呢，或者一个发现，他是糅合了他可能看了一些学术性的研究，然后他发出而成为他自己语重心长的一种感慨或者一种警语我觉得蛮好的那这个在很多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台湾的父亲们确实很容易陷入刚刚那一段话，就是总觉得孩子可以等我，
2: 对对，等我赚够了钱，
1: 对对对对，
2: 等我忙过这一阵子，
1: 是是，
2: 等我升等了，如果是像我们一样是在教职，等我升等了，等我干嘛了，
1: 对对对，
2: 或者我卸下什么样的任务了，我再来好好陪孩子。
1: 对啊，或者反过来会自怨自怜的说，反正孩子会知道，对，他们应该可以理解
2: 对，孩子应该是可以知道爸爸为了这个家有多么的付出。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知道跟感受这是两回事。逻辑跟情感是两回事。
2: 对
1: 对，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太过于你知道吗，连我们都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嘛，有时候当一个老师像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当一个老师在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理性上知道说我犯错了，但是我还是很不爽啊对不对，我还是很你知道吗，心里面还是很想要这个对抗啊，对不对，
2: 很憋屈。
1: 对对对对，所以你必须要记住说，不要把每个人，尤其说当我们自己好像因为某一些行为而带来的一些别人在情感上的一些创伤，我们会期待别人用一个完全理性的角度，尤其是期待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孩子会用完全理性的角度 来解读我们的行为，
2: 来理解
1: 啊，对，说啊，那。

0: 啊，我知道了，我的爸爸，你知道吗？对他来讲，那一种情感的失落，那一种情感上的不满足，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体验。
1: 嗯，
0: 对他没有错。当他年纪越大，也许他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他也可以慢慢体会到说"养儿方知父母恩"。
1: 嗯，
0: 但是那一种，你知道，这一种在童年当中，因为父亲或者母亲
1: 的缺席
0: 而带来的一种失落感。啊、哦，一种情感上的空白感，
1: 嗯，
0: 其实是很真实的，啊、哦，
1: 所以我这个我以前就常重视，所以这个就是情感记忆嘛。
0: 是是。
1: 那你那一块本来应该饱满的一个互动的那种情感记忆，空缺了，它就空缺了。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它那个空缺其实
0: 是关键期，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
1: 而且其实那个空缺会影响他日后很多的。与人的互动、欸、
0: 关系，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还有或者是包括他、嗯、他在所有的行为当中，只要涉及到人这个因素，都会因为这样的空白，因为这样的缺乏而受到一些影响。
1: 嗯、哦、对，
0: 我自己很感恩的、哦、就是说以从侧面的角度、哦、我来看、哦、就是说我们三个孩子、哦嗯、我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嗯、我看到的是哎，三个孩子都很爱孩子，对不对？啊、
1: 嗯嗯
0: 哦，女儿不用说了啊、哦，对不对、嗯？女儿甚至有一点过滤了啊、哦，对不对？啊、哦，她有时候为了孩子的一点点的不舒服啊，对不对？彻夜难眠，对不对？啊、
1: 嗯
0: 哦，然后她非常喜欢小孩，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从幼教到小学教育，嗯、这样一路每天活在孩子的啊、笑声，对对对，或者是哭声啊、在孩子的尿片，对不对？奶瓶、嗯、乃至到今天他带着小学的孩子们朗朗上口，对不对啊、哎，这个不管是各种的这种学习都带给他很大很大的成就感跟满足感，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哦、我觉得女儿，那你知道我看到像大儿子
1: 啊，
0: 对孩子也是非常非常关注。
1: 嗯、哦、对 对, 对，
0: 这个以他的工作忙碌程度，他能够花出这样的时间来陪他的孩子，我也是觉得很不容易。有一、嗯、前几天他跟我聊嘛啊、哦嗯、他我不知道钱老师应该那时候不在，应该是只有我跟他在聊、嗯、他就问我说、嗯、哎，他说他有观察过啊、哦、就是说、嗯、如果你要在医学领域里面
1: 嗯
0: 哦，你要有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学术上的成就哦，
1: 嗯，
0: 因为他观察到嘛，就是说对医生来讲呢，一个就是临床，
1: 嗯
0: 啊，一个就是研究，
1: 嗯，
0: 那一个就是家庭，
1: 家庭，对，
0: 你一定要牺牲其中一个啦，
1: 嗯嗯，
0: 哎，对，如果说你如果要追求所谓的临床跟这个研究，你家庭肯定要牺牲，
1: 嗯啊，
0: 那当然我给他的回复，我是说倒也不必然说完全的牺牲啊，
1: 嗯
0: 啊，就是说基本上呢，譬如说你的研究做得也还不错，
1: 嗯，
0: 你的临床很棒，哦，那你家庭顾得很好，
1: 嗯，
0: 哦，那大概我们不要说求某一个是一百分，啊，或者前两个一百分，另外一个三十分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应该也不至于说，
0: 对对，
1: 一定要哪一个完全放掉。
0: 对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家庭八十分，然后呢，我们的临床好一点，临床是一个这个你知道吗，在第一线服务的医生最重要的嘛，对不对、
1: 嗯
0: 哦、那研究也不要放掉，对不对、嗯哦、能做还是要做、哦
1: 嗯
0: 哦、我觉得我自己做一个例子了、哦
1: 嗯、
0: 但我不知道他听了感觉怎么样、哦、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观察到哎，三个孩子我体会到的是满心感恩感谢赞美主，就是他们都很爱孩子啊，小儿子更不要讲啊、嗯，小儿子很喜欢小孩子，
1: 嗯、
0: 很喜欢小孩子哈，甚至那个所有的子侄辈啊，我对这个叔叔啊，对这个舅舅啊，都是很喜欢的。
1: 他自己还给自己一个名字啊，
0: 嗯、
1: 叫舅叔者，因为他又是当舅舅又是当叔叔
0: 啊，舅叔者啊，
1: 他发明很多谐音，都是跟自己的角色有关的。
0: 啊、是是是啊、嗯哦，所以感谢神哦，我觉得这个或多或少呢，是因为。他们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中、
1: 嗯
0: 我们本来不是自高自大，就是他们感受到了、
1: 哦嗯、
0: 他们感受到那个爱的满足，感受到那个爱的可贵、哦
1: 嗯、
0: 感受到那一个因为、父母跟他们的关系而带出来的那一种你知道在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依恋依靠，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心理的满足感哦，那这一种满足，这种依靠啊，这种依恋，可以成为他 他有那样的力量，也能够去

0: 爱他的小孩，爱他身旁周遭的孩子、
1: 嗯
0: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对有些人来讲，他们跟孩子在一起是无感的，很多人是没什么感觉的、哦、甚至有些人是排斥的，
1: 有些人不喜欢小孩，
0: 对，他不喜欢听吵闹的声音，不喜欢听小孩子那一些、嗯、你知道好像、好像他会认为是胡闹的声音，对不对、啊、所以我也听过说有小孩在的有些人不来聚会了啊、对，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你如果仔细去看，那常常是生命里面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故事，
1: 对对 对, 对，就感觉有迹可循了、啊、哈。
0: OK，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谈一半啊、哦，那下一次我们再来谈谈啊。就是说，最后我想今天我们用一句话，这个李先生他特别提到，他说，若是你缺席的孩子依赖你的前十二年，就很难在后面的岁月里。指望孩子会突然愿意对你敞开心扉，我希望这个对我们很多做父亲做母亲，尤其对父亲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三思。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继续探讨童年经验，但是呢，要来开启一个小系列的话题。我们刚刚在心理学教室，洪老师用一篇这个研究讲到说，爸爸在孩子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保鲜。

任期只有12年，又或者是说有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时刻啊，只有12年，对不对？那其实哈，其实那个孩子跟照顾他的那个主要照顾者之间所形成的那种互动关系，我们如果讲到说要形成那个安全的互动关系，乃至于他可以形成

0: 是更短呢、欸。
1: 嗯嗯，
0: 好，因为其实，在一般的人类社会里面，大概，所谓的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其实多半是母亲呐、啊。啊、哦，那这个他跟主要照顾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就知道说，哎，中间会有一个很重要关键的的一个概念，就是 attachment， 好、哦，就是那个依附。那你知道那个依附啊，这个几乎已经成为常识了，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在年幼的时候与母亲之间所形成的那个依附关系是一种安全型的依附的话，那这个安全型的依附会在这个孩子里面好像就是建立了一个很内在的一个模型在他的里面，以至于影响到他长大之后与人的关系，还有这个与人的那个关系啊、甚至越亲密的人啊、这个依附关系早年形成的依附关系越影响啊、这个长大后的这个人跟他最亲密的人的关系，越亲密就越受影响。 OK， 好，所以呢其实这个依附关系是很重要。那你知道吗，这个依附关系形成的一个关键的年代其实是差不多六年而已，好、哦，就是说，一到就是出生到一岁半，那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是依附，好、哦，就是说孩子如果看不到妈妈就会焦虑，然后就会哭泣，对不对哈、哦？然后直到妈妈回来啊，他的心才能够被安定下来，啊，才能够这个安稳下来。那我们就说啊，这个小孩好黏哦，哎呀，怎么这么黏？那事实上这种黏，而且这种形态，其实它是一种安全依附。也就是说，诶，照顾我的人不在我会很着急，但是照顾我的人在我就会很安稳，我就会非常的放心啊。然后呢可以自然的去探索环境，那这种安全性的依附、哦、对，所以那个依附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形态、啊、最基本的形态最核心的关键期是一岁半左右，对，然后一岁半到三岁之间呢会是一个依附的整合期，好，那这种依附的整合期呢比较孩子在探索、哦、他周遭的世界会比较从身体的靠近转向心理的靠近，也就是说我只要确认、哦、好像妈妈或照顾我的人就在啊、就在周遭，又或者是好像我明白他在哪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孩子就能够继续的去探索，扩大他的探索范围，然后如果他受挫的时候，他知道他受挫折的时候有一个避风港可以去什么倾诉，去依附去平复他的情绪，那这个是一个整合期。然后到三到六岁的时候就会成为巩固期，好、哦，那巩固期呢这个时候的这个依附模式开始会内化成为自己和他人我就是变成我跟其他人哦 other， 这个时候不一定是主要照顾者了，所以这个所谓的巩固期就会他就会在他里面啊内化成为形成一个说不出来的一种基本的假定，就是我与人的关系，对，所以我与人的关系只要前面的这个跟母亲这个主要照顾者的关系从这个核心的关键期到这个整合期都是安全的，那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巩固期就会形成一种安全的依附关系。 OK， 好，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谈这个呢就是最近在预备一些这个新的系列的一些节目，在预备的时候其实就会读很多个案的故事嘛，那其中我听到一个个案的故事很心酸很心疼，就是他几乎就是流浪儿几乎就是流浪儿，对，所以呢我其实看他的故事我其实看他的故事我一看我就觉得哇，这样的成长环境，这样的人成长之后他的议题会很多很多很多，那这个就是以我们对于依附关系

0: 的这个啊的这个理论的一个理解，我一看到他那个童年经验的那个故事的内容，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混乱型的依附。好，那洪老师，你还记不记得混乱型的依附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混乱型的依附啊，应该是就是譬如说父母离开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他认定依恋的对象离开的时候，对不对？他当然还是会感到这个焦虑嘛。对哦啊，但是呢很奇怪的，他跟那个焦虑依附又不太一样啊。
0: 对，
1: 就是说诶，他那个回来的时候呢，他好像视而不见。
0: 视而不见。
1: 那就感觉好像一种，你知道，也有人把他这个就是他是那个不安全依附里面，就是为什么叫混乱呢？你理论上应该是看不见，你会想嘛？
0: 对，
1: 啊，回来你会安心嘛？所以你的焦虑感会下降，结果你又好像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你知道吗？就是逃避了。
0: 对，就不在的时候，其实是会焦虑，回来的时候反而也想逃。
1: 对，
0: 然后就不然就是这个还是保持距离。
1: 对，
0: 然后呢视而不见。对，那所以我在看某一个个案他的这个成长历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这样子其实他会形成一种很混乱型的一个依附形态。那这种混乱型的依附形态等到他巩固了，就是说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巩固了之后，其实他很辛苦因为未来他要形成的这个关系里面，尤其是很亲近的很亲密的关系里面，事实上他也很多的辛苦。比如说我就看到他有一段有一段这个受访的一个细节，他说其实他后来谈恋爱的时候他其实他的这个女朋友的家人其实蛮接纳他的，但是呢当他的女朋友的家人很接纳他很欢迎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会紧张抗拒到想吐。这个是很真实的就是他生理上会想吐会不舒服，不舒服到想吐。所以听起来就是真的觉得很心疼。所以我在想，其实因为一方面也是在现在在阅读这方面的个案的这个资料，然后二方面我在想说我们的这个心灵访客的这个悄悄话的这个时段我想我们就开始来探讨依附关系。那我们就先讲安全型的依附好了，因为刚刚已经讲了对，我们当然巴不得就形成那个安全型的依附，那所以我们要先讲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安全型的依附呢？因为刚刚洪老师讲说这个父亲12年嘛那母亲母亲或者是照顾者还要更什么，还要再更短一点这个很关键的时刻希望大家能够紧紧的把握住对，就是说照顾者的行为很重要，其实一致很重要那怎么一致一致法呢？就是孩子哭闹的时候大人一定要立刻回应，对，然后还有照顾者的行为呢要情绪稳定，不会突然大爆炸，然后还有照顾者的行为要规则清楚，不可以今天可以明天不行，或今天不行明天又可以，让孩子的内心世界形成的是这个世界是可预期的，在照顾者同在的世界里面我是可以放松的，我不需要时刻的警戒，其实这个是形成安全依附很重要的环境，也就是照顾者可以提供给他的环境。
2: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可以透过 email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 小老鼠 GOOD

0: news@news.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啊，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啊，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1: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0: 拜拜。

0: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只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民国十年满暑光，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3: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0: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访问到的是台湾圣经公会负责公关部门的林家伟弟兄。林家伟来自台南，从小跟着家人是信奉传统的民间宗教拜神明，并不认识耶稣。那林家伟以前的工作呢，他是专业的发型设计师啊，后来呢也转型做餐饮业，都做得蛮不错的。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决定离开南部家乡，有一段时间到台北工作呢？那在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机缘让他进入教会，决定要认识耶稣，信靠耶稣呢？那还有当年他是如何得到自己穷的都买不起的那一款圣经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他决定放下经营有成的餐饮工作啊？那些也开了几家分店哦，那毕竟赚钱还是非常重要的，他却把赚钱的事情搁下一边，想要来服侍神。那也神怎么样很奇妙的上帝带他来到圣经公会工作呢？那提到圣经公会，诶，圣经公会的成立跟我们林家伟弟兄他的生命故事有怎么样的一种共鸣跟互动呢？啊，今天的故事真的非常的感人，我们在专访当中一起来听林家伟弟兄分享他奇妙的生命故事，奇妙的恩典见证。好，我们欢迎家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家伟你好。
1: 嗨，魏姐你好。
0: 哎，真的很开心。
1: 我也很开心。
0: 对，我觉得在邻里特别的喜乐哦。然后好，我刚才在前言的时候就提出了一连串的这种大家很好奇的一个疑问。好，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真的是一个最早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事实上你在你的台南老家真的小的时候都是那种拜神明啦，
1: 对，
0: 不没有想到说会信耶稣啊，甚至对这个信仰可能有一些迷思啊，所以先来谈一谈没有信耶稣以前你对这个信仰好奇吗？或者是曾经有过恐惧或怀疑吗？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
1: 有耶、欸、因为我们家族都是传统信仰，传统信仰就是有拜拜啊，然后我们每一个放假以前很我记得家人在小时候都会去压妈祖啊，然后去跟着那种逛街这样庙会，然后就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喝汽水喝可乐、然后直到后来阿嬷她又改信了信仰，然后改信了信仰之后就变成叫一贯道，然后还要设佛堂这样子。所以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有问他们说，哎，还有一个基督教，那个是什么？我说那个墙壁上有贴那个什么天国进了，信耶稣。

0: 福德永生啊，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参加看看？可是那个时期，我们的家人给我的反应都是说，你不能去信耶稣，信耶稣是那个少的才可以信耶稣，你不要去信耶稣。那我都小时候就很好奇，可是我很喜欢去教会。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的旁边有一间教会，那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都会来带我们去教会喝绿豆汤你知道我们超爱，然后他们就会讲故事，讲圣经小故事给我们听。那圣经小故事都很就很像小木偶，有没有那个被大鱼吃掉的故事也有很多、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小朋友其实很爱，但是我们大人就会去把我们叫回来，他不让我们信基督。
1: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因为不认识产生大的误会和害怕。
0: 没错、没错，
1: 但是这个已经在你的心里面种下了好奇的种子。
0: 没错，
1: 对对，好，那后来你是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哎就你继续的来发展你人生的连续剧讲给我们听。
0: okay, 好，然后后来我就长大了嘛，就是有一次就是我来到台北工作这样子、那个时期我来台北工作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到底来台北是要做什么这样、那个时期我还是一个发型设计师，然后我在和平东路工作一间发廊。那后来我在这个发廊就遇到了一个周阿姨、那这个周阿姨不是周杰伦那个周，她是原住民的那个周
1: 族的那
0: 一
1: 个
0: 周。然后这个周阿姨她就很特别，她每一次来的时候她都是静静的在看书，那我们的所有设计师都不大接待她，因为她比较就是她比较挑、所以设计师就会觉得他们想要客人乖一点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周阿姨居然就选上我他就说以后我都指定你当我的设计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可恶吗？我那个时候让他特别等了我一个钟头，我跟他说我很忙但是他就说他愿意等我半个小时，后来我又跟他说我还是很忙，然后再半个小时他居然说他愿意坐在那里看书等我一个钟头。你知道我好可恶，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也跟其他设计师一样想说我不要接待这一个人好了，因为大家都不接待的话那我也就是随从着不要做这个事情、结果没有想到是这个陌生人跟我传福音。那他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他问了我三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来台北、那你有得到你想要的吗？第三个问题是你觉得值得吗？我就随便回答他，我就跟他说啊，就我觉得台北设计师好像都比较厉害那所以我就上来看看。那我有得到我想要的吗？我发现好像努力的人他就一定会厉害、那我看见很多人他们不努力所以他们不厉害很正常，南北是一样的。那你觉得值得吗？我觉得好像就这样吧，就也还好。可是其实那个不是我真正来台北的主因，我只是觉得他是个陌生的客人嘛、那就一个就是这样的回答，就是很客套或者就是很就也只能这样回答。那我回去之后为了这三个问题很难过，就是我发现我很迷茫，
1: 就你有在细细的在思考。
0: 对，因为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个来到台北的，我来到台北是因为我曾经在台南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那个女朋友呢后来她来到台北工作、那她三不五时想到的时候就会打给我哭诉说一个人在台北然后会被欺负啊，然后还会害怕啊什么的、然后我是男生嘛，我就觉得说那我就要到台北找她，我来陪伴她跟她一起撑过这样子，所以我才跑来台北。但是我来到台北的时候我并没有找到这一个人，然后她也是就是避着不跟我碰面的，所以我后来什么都没有找着，我就住在一个顶楼加盖的五楼顶楼加盖的房子、然后过着很辛苦就是吃泡面的生活、然后在工作着
1: 北漂族，
0: 对，
1: 为生计打拼，最爱
0: 然后又为生计打拼，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茫然。我有一天我发现说我有一天实在不行了，我就是在我的床上躺了一整天，那一天是礼拜四放假、然后我在床上躺着，我就觉得说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每天工作呢？我就从白天醒来想到晚上，我都没有下床，我就躺在那里，像个病人一样。到后来我就受不了，我到晚上六七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嘉伟，你不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你要振作起来。”我喜欢自己振作的自己，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起来去吃饭，去吃饭，所以。

0: 我就下了楼，骑着摩托车出门。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周阿姨，她跟我说，如果你一个人在台北，没有家人，没有朋友，你可以去教会。然后就想到她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你可以去教会。然后她就说，我给你推荐一个教会，就是灵粮堂，然后台北灵粮堂。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说什么怎么叫这个名字叫灵粮堂，听起来跟谐音有点不太对这样子。那我就记得这件事情，然后他说有一个小组，那个小组其实每个礼拜都打电话问我说，你这个礼拜有空吗？愿不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小组？我都跟他说我没空，
1: 是啊，
0: 我很忙，我没空。
1: 因为周阿姨的缘故，所以他们有打电话来，
0: 对对对对对，周阿姨有跟我要资料，
1: 是，
0: 然后我就说我没空。但那一天我醒来，我实在不行，我就觉得我必须出门，我就骑着摩托车。那天的台北啊，就是像现在台北一样冷冷的，然后会下雨，然后就是雨都毛毛的这样子，然后就一个人在路上骑到这个灵粮堂的这个十字路口，然后就停在那里，一直想说，我要踏进这个地方吗？我要踏进这个教会吗？我想了很久，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耶稣抱着杨妹妹的画面在我的里面跑出来。
1: 所以你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图像。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她应该是个好人。
1: 哦，
0: 她应该是个好人。
1: 是。
0: 所以我应该可以试着踏进去教会。可是我里面又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说，阿嬷有说过，那信基督教的都是笑的，你得不当信哦。很冲突，你知道？我想说 ，OK， 我要怎么办？那不然我就先进去看看。如果都是笑，我就赶快跑。反正我是男生，身体力壮，这样子，干劲燥。然后结果后来，我那一天我就踏进了灵粮堂，然后我往上走，我就问，那因为是礼拜四的晚上，所以也没有主日，什么都没有。我就想说啊，那上帝，我有来哦，是你没有开。你的店
1: 开、哦、
0: 你没有开店啊，我们你没有开，所以我要回家了这样。结果有姐妹追出来跟我说，你等一下。我说什么事？她说没有，你来什么事情？我说哦，就是有个人陌生阿姨跟我说叫我要来教会，然后我就来。然后她说有什么小组什么的啊，那既然没有没关系，我就下一次我先回去了。我就很礼貌说，那我们就下次再来。然后他们就说没有关系，我可以帮你问有没有小组。于是她就帮我去问了一个小组，他说今天有一个小组，但是我必须先问那个小组长行不行。那个小组长的名字叫梅林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去问一下，然后我就进了这个小组，他们居然愿意，然后我就也跑不掉，你知道吗？我也跑不掉，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参加看看。然后就被带进了一个像这样录音室的小房间。然后他们是一个小组，然后他们就在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彼此分享，吃一些桌上的饼干。然后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神奇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你知道吗？他们，我还记得当天有哪一些人，有一个是律师，有一个是会计师，有一个是医师。然后就想说，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是发型设计师，我好 low 哦。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那种传统家庭里面，只要有这种厉害的人在场的时候，我们这种人是不能说话的，你知道。但在教会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轮流说话，然后他们尊重我说话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教会怎么这么好啊，它是一个平等的地方，
1: 是
0: 人人皆平等。然后我就开始愿意来这个小组。可是我那一天在小组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他们就问我为什么来，我就想起了周阿姨问我的三个问题，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他们说，我就是因为要上来追爱啊，可是那个女生她也我也找不到她，然后她也不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找不到人，然后我很难过，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上来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我那天哭得好惨，然后哭到那鼻涕都已经要滴到地板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人可以哭成这样子。
1: 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哭过？
0: 我以前可以流血，但不可以流眼泪。我以前就是男生，就是我们可以出去跟人家火拼打架，但是就是不能掉眼泪。
1: 是，
0: 所以我那一天哭成那样的时候，我真的是超丢脸的。我人生那个时候觉得我怎么那么丢脸，我在这些人面前哭成这样，而且抬不起头，你知道吗？是头抬不起来的那一种哭。我好像把我以前从来没有哭过的眼泪通通都一次的掉出来一样。 妈妈

0: 我小时候家庭有问妈妈离开的时候，我也哭不出来。然后很多时候我都要忍耐，就是男生不能哭，男生不能哭，男生不能哭。然后那一天我把我所有眼泪都哭在地上，然后那个鼻涕满到我整个脸都是黏黏的，然后鼻涕一直牵到地上去。然后他们就带我做觉知祷告，跟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愿不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我说我才不是罪人，我一辈子都在想办法做好事情。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告诉我说这个罪到底是因着什么缘故我们成为罪人。他说人一辈子都会犯错的，你难道没有犯过错吗？那就是罪，只是我们每一次一直更新自己。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生来就带有罪，那一定会做错事情，我们就是凡人，可是主会接纳我们。所以我那一天就决志说好，我愿意信主，我愿意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相信他是死里复活的，他赦免我所犯的一切错误，重新开始。
1: 阿门，好奇妙，
0: 很妙，
1: 好妙。好，我们先进一段诗歌音乐，待会儿继续的来访问林嘉伟，他生命自此以后展开的奇妙。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嘉音电台嘉音会客室，在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电台 FM90.3，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我们也在网站同步播出之后呢，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透过 Social Media Podcast 以及脸书来广传分享。今天很高兴为朋友们访问到的是台湾圣经公会负责公关部门的林家伟弟兄。好，在第一段的专访，听见怎样在基督的爱里面，在这个小组里面，这好奇妙，神就让他把所有的眼泪就这样子，就好像就全部就这样子倾泻而出哈。那当天回去之后，你应该觉得不一样了吧？
1: 哦，我那一天回家的路上，我都一直记得那一天，就是。我想说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但是我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安，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我好像卸下了很多很多的

0: 的重担，
1: 嗯，
0: 然后我好像明天又可以继续上路，我又可以继续奔跑，
1: 嗯哼哼，
0: 那个感觉很神奇。
1: 是，那生命真的从此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其实我们要回头再来看，就是刚才我听见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小的时候你就经历到妈妈不在，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经历到父母亲婚姻失和，你要不要讲一讲，就是在这个当中你怎么样感觉到那种爱的辛苦，怎么样呼求不知道的那个神明能够帮助你让家和睦，嗯，讲一讲。
0: 哇，这个啊，这个，嗯，因为小时候其实很早的时候妈妈就是跟爸爸分开了，那当然分开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爸爸他实在是一个那个很风流倜傥的小王子这样子，他非常有女人缘啊这样，那我们父母分开的时候我都啊，其实回头想就会想到妈妈离开的那一幕啊，那一天他叫着一台计程车到门口，然后他就还是哄骗我说啊，他会回来这样子，他只是
1: 那时候你几岁？
0: 那时候我大概9岁10岁左右，对，
1: 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照顾好妹妹这样子，
1: 所以你家里就是你跟妹妹？
0: 对，就剩我跟妹妹，然后他就坐着计程车离开，嗯，我就答应他说好，我会把家里面照顾好这样子，然后他就离开了，
1: 所以是眼睁睁看着妈妈搭计程车走，
0: 对，
1: 这一幕会一直印在你心里耶，
0: 啊，一直在心里面，
1: 嗯嗯，
0: 对，一直是在心里，
1: 嗯哼，
0: 可是在长大的过程其实会一直很渴慕说家庭是要和好的，所以在以前信仰的时候我每一次去庙里面都是求说我希望神你可以让我的妈妈回来，因为我跟妹妹都需要妈妈，
1: 嗯，
0: 对啊，因为
1: 妹妹几岁？妹妹比你大，
0: 那个，说妹妹又小我3岁，所以妹妹大概6岁，
1: 哦，
0: 对，
1: 嗯，
0: 所以她就大概幼稚园要上国小，
1: 可是她有一个哥哥呢，嗯，
0: 对啊，
1: 可以扛得比她多一点，啊，
0: 对，所以每次她睡觉的时候我要抱她，
1: 哦，
0: 可是你知道我也很小，我也需要妈妈抱，
1: 对，
0: 但是爸爸也不在，所以我每天就是变成我会抱妹妹，我会陪她，但是那个成长过程其实是很苦的，
1: 嗯，主要是也是跟着奶奶住，是不是跟阿嬷住，
0: 嗯，在奶奶还没有去奶奶那里的时候是我要照顾妹妹，
1: 哦，
0: 后来我就被送到奶奶那里去照顾了，我就
1: 是
0: 在奶奶的家里面长大，
1: 哦，OK，
0: 对，
1: 好，那还有就是还有我也听到一个关键，就是你过去是做，嗯，发型工作，怎么会走这个发型美容，那后来又怎么样去从事这个餐饮的工作，嗯，
0: 啊，我以前做发型业的时候是因为我从阿祖开始我们家族都是做发型的，那再来到我阿公阿嬷也是做剪头发的理发师，然后到我的父亲他也是做美发，
1: 嗯，
0: 所以到我的时候就是很我觉得好像从小就会剪头发，
1: 对对对
0: 对，就是我自然而然耳濡目染我就会，然后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上面工作，
1: 嗯，
0: 那后来我会开始做美发，做到后来变成转餐饮业的时候是因为这样，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美发的我们只能靠一双手赚钱，
1: 嗯，
0: 我们赚钱的速度它是有一个上限的，所以我就会去想到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希望家里面可以合一，可以和好，爸爸妈妈可以和好，妹妹可以回来，然后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家庭，那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很能够赚钱的人，我一定要很会很会很会赚钱，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后来我就去做餐饮业，我想说餐饮业可以比较快速的复制，
1: 嗯，
0: 比如说像麦当劳啊，一人一站就可以把东西学好，他就可以立刻上来开始工作，
1: 嗯，
0: 我只要把产品给他们，工作人员就可以把好吃的东西给做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嗯，训练一个发型设计师要3年4个月的时间，但是他还会跑掉，
1: 嗯，
0: 但是如果我是可以一个礼拜就把工作人员给培训好，
1: 嗯，
0: 那我永远不怕我没有师傅，永远不怕没有人员可以工作，所以我才为了赚钱，为了这些想法希望家里面合一和好，为了钱我就开始有很多想法，
1: 嗯，
0: 哦，我永远记得一件事情，哦，我在18岁生日的时候我的父亲一直问我说你最近怎么了，怎么都喃喃自语这样，我就因为交那个女朋友分开之后喃喃自语这样，
1: 嗯嗯嗯，
0: 那然后我爸爸就说你生日你想要什么，我记得我
1: 18岁生日想要什么，對對對，嗯
0: 嗯，我爸从来没有问我想要什么过，我在生日里来我都觉得我爸是一个不会为我庆生的人，

0: 所以当他问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想要赚很多的钱，我说我需要很多的钱，他说你为什么要赚很多钱，我说有一天阿妈会老，你也会老，还有妹妹，然后我还要结婚，还要生小孩，我有好多的事情想要照顾每一个人，所以我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1: 嗯，
0: 我爸说那你知道怎么赚吗？我说我不知道。我爸说那就对啦，你想这个东西是白想的。我说哦，那怎么办，就这样啊。然后我爸就说你应该要这样想，你应该要求一个东西。
1: 嗯，
0: 他说你不要求赚钱，你要求智慧。
1: 嗯，
0: 他说的这段话我永远都记得，我觉得这是我爸送给我最美的一句话。他说你寻求智慧的时候，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不要什么就没有什么。
1: 嗯，
0: 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就可以拥有这一些。
1: 是，
0: 所以我就把这句话给记下来。
1: 嗯，
0: 于是呢我跟神明原本都许愿说啊，我希望我爸爸妈妈和好。从那一刻开始我没有再这样许愿，我说神请你给我智慧，我想要很多很多的智慧，因为只要有智慧我就可以解决许多的事情。
1: 阿们
0: 对，
1: 虽然还未信主那时候，但是已经向这位神提出一个从父亲而来的一个祝福，一个开启，就是要求智慧。真的的确在圣经的箴言，在很多的地方神都说你要得智慧得聪明，
0: 对
1: 就得
0: 没错，
1: 对，我们要在这个基督里得到永恒的这种财富。那然后你的创意就展现在这个餐饮啊，刚刚听你讲你那个做饺子嘛，哈，
0: 对，
1: 然后就叫胡
0: 饺
1: 虾饺，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缘由？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牌的创立哈，就是很有这个巧思哈，这个胡饺虾饺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胡饺虾饺的缘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妈妈她姓胡，古月胡。
1: 嗯，
0: 那我那个时候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她那个时候做水饺，她就做了一个鲜虾水饺给我们吃。
1: 哦，
0: 然后这个鲜虾水饺，我是很排斥吃水饺的，然后我的妹妹就一直跟我说：“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妈妈做水饺真的很好吃，跟外面的通通都长得不一样。”然后我就跟我妹说：“我不要，我不要。”但是我妹就一直嘟到我的嘴巴，就塞进来了这样。然后一吃，我就觉得说，这个跟我外面吃的东西是两回事。
1: 真的吗？有那么好吃哦？
0: 对，它是完全两回事的。
1: 妈妈研发出来的味道，
0: 对，
1: 妈妈研发的
0: ，对，她研发出来的跟外面所有卖的通通都不一样。
1: 真的？
0: 我想这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妈说这就是她做的水饺啊，真的超好吃的。
1: 嗯，
0: 那。后来
1: 胡饺虾饺，
0: 对，后来我就想说胡妈妈搅拌的鲜虾水饺、
1: 哦、
0: 就叫做胡
1: 饺虾
0: 饺，是这样来的。
1: 嗯，
0: 对啊，
1: 好奇妙。
0: 然后我们在台南就、嗯、那一阵子我们就开了许多的店，也蛮成功的，也很感谢神、嗯、我觉得这是一路是神的带领。
1: 听说你在定价上就有与众不同的创建，
0: 我在定价上超夸张的，我们一颗水饺卖到现在卖到15块16块。
1: 嗯，
0: 然后在以前的时候我卖10块，当时的市场水饺一颗是4块跟3块。
1: 嗯，
0: 所以我是超级昂贵，每个人都说你半年就倒了。然后我都说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
1: 嗯，
0: 哎呀，我是为上帝做，为神摆上的，我相信不会的，我一定可以做到。
1: 嗯，
0: 没想到我们做了12年。
1: 是的，好奇妙。好，我们从这个创业啊、还有寻求主这样的一个双轨的进行当中，看见生命的不一样，看见神的工作。那来到教会，所以你其实在因为女朋友的关系，所以你就到台北来哈。
0: 对，
1: 所以其实那一段时间只有在台北两年嘛。
0: 对，
1: 后来又回台南去创立这个胡饺虾饺哈。
0: 没错，
1: 然后胡饺虾饺做的风生水起的时候、嗯、你怎么又突然想到说要放下这一个来服侍神？哎、
0: 啊、
1: 我们先卖个关子哈。
0: 好，
1: 我们先进一首诗跟音乐。
0: 没问题，
1: 听众朋友不要跑掉哦。因为一个人真的他要赚钱养家，然后他要去寻求，因着认识耶稣，他要去寻求那最美的财富。好，我们听进一段诗歌之后，继续请林嘉伟弟兄来分享。

0: 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佳音会客室。今天访问到的是林家伟弟兄。家伟就像他的名字家，就是家业那个家，也就是好像嘉奖不断哈、
1: 对，
0: 要得到上从神来的嘉奖不断。伟呢，也是神所保爱的一块玉石啊、
1: 对，
0: 很美哈，嘉伟。好，那其实我现在要直接切入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也就是你后来参加在灵粮堂参加教会小组嘛，好，但是你后来觉得在小组里面得到的供应还是有限的，所以你想要买圣经、你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圣经与你的故事。
1: 好，我后来回到我那一天哭得很惨嘛，回去之后很放松、所以我那个时候离开灵粮堂回到家里面，我开始每一个月我都会早一天来参加小组，本来是他们怎么邀请我我都不参加的，然后我开始想办法每一个月要挤一天出来参加小组，我想要听上帝的信息，我想要听耶稣的话。可是你也知道的，因为小组嘛，通常就是吃吃喝喝啊，然后会有一些些的经文，一点点而已，但每次都是为了这个经文，就是我想要听上帝的话，他想要说什么，我想要认识他。但你也知道，一个月只参加一次小组够吗？那个经文量根本不够吃，所以很快我的灵粮就干渴了，我就觉得不行，我必须自己去找圣经来看，我需要有圣经，我需要自己可以翻阅，所以我就想说我必须去买一本圣经，然后我就跟神许愿，我就说我就先想想我要的圣经要多大本，我要大概我要大本一点点的，我不要太小，因为太小啊感觉很女生，我要
0: 大
1: 一
0: 点，大概是多什么样的规格？
1: A4
0: 吗？
1: A4
0: 还是
1: A4 的一半？
0: A4 的一半哦。
1: 对，我说我要 A4 一半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要黑色的硬壳，然后要红色的线，然后红色的边，再来那个字圣经要金色的字这样子。
0: 哇！
1: 我就形容的很明确，我说我想要找一个这个，然后我要去买。于是呢，我就当天晚上，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一样很难受，我受不了，我也睡不着，所以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骑到101信义那边有一个诚品，
0: 诚品书局，
1: 然后我就去到诚品找圣经啊，我就去找，我就问说，圣经在哪里？他说，哦，你去宗教区找一下就会有。那我去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那边放了两本圣经，一本是小本的，一本是大的。那、大的那一本就是我想要的规格，可是我把它拿下来看的时候，我就。就站在那里想了很久，就是他一本圣经要2500块，
0: 天哪，好贵哦！但是规格就是你想要的那个规格，
1: 对，就是我想要的、然后我当下想的就是，上帝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资格认识你，就是我没有钱、因为基督教可能真的都是有钱人，一本圣经2500，我还需要存一点时间我才可以认识你。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悲哀，住在顶楼加盖，然后又身上又没钱，然后也就是很辛苦，可是我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那我就回家去了。然后后来呢，你知道很神奇，

0: 上帝超神奇的，就是我后来又回去上班的时候，那个周阿姨又出现了。她一共在我的人生当中出现了，那段时间出现了三次。她那一次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她就提着一个手提袋来见我。你知道里面就是放了一本圣经，
1: 就是跟你心里想要的一模
0: 一
1: 样吗？
0: 一模一样，
1: 真的。
0: 我当下想说，我当下拿到的时候，我只跟她说，你怎么会拿这个给我？他说我就是想要拿这个给你。然后我心里面是很惊吓的，就是这不是我跟上帝要的，说我想要的东西吗？然后他居然就这样送到我面前来了，一分毫不差，金色的字，红色的边，红色的线，大小硬壳的一切都一模一样。我当下真的觉得这个神迹奇事来得好快，他是我的第一个神迹奇事
1: 我觉得太震撼，太感动了。他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0: 真的。然后他上面还有题字，他写说认识耶稣基督是你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这样子。然后我就下面就有写了他的名字，叫周秀瑜，这样子。然后我就记得还有署名啊，跟日子。然后想说哇，很特别，我就很震撼，我就得到一本这一本圣经，就觉得我以前求神拜佛到底在求什么都不如耶稣。我只是跟耶稣说，主啊，我真的很想认识你，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钱。结果就来，我根本不用去庙里面还要求先生，我就只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然后甚至我有这个想法，我只是认他为我的救主，我心里所想的他其实早已经知道。
1: 阿们，
0: 对啊，
1: 太奇妙。好，那你在这个从台北又回台南，然后想说做发型设计师毕竟是赚钱有限，所以就创了这个胡角虾饺，然后后来还真的还经营的不错。这个时间点也有个十来年嘛，有没有？
0: 对，我们经营了十二年。
1: 是经营十二年。你回台南都是也在当地的教会继续的聚会嘛？
0: 啊，没错。
1: 所以好，这一次的不满足是更加神圣的不满足，就是觉得我是还要赚地上的财宝吗？是不是有机会来服侍神？讲一讲你自己决定要把店收一收，决定要来服侍神做全职福音工作的一个经历。
0: 哇，
1: 然后又怎么样会想到来圣经公会工作？
0: 这一段经历其实更长，这个可以哇，感觉这个可以细讲要好几集，但是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在约莫两三年前的时候受到主的呼召，然后呼召我的时候我很疑惑，就是他呼召我的时候是用马太福音的19章21节，他说卖掉一切来跟随我，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很疑惑，我觉得上帝，我不是就是把产业给你，然后把自己交给你，努力经营产业就是为了奉献，然后为了未来可以建造教会，然后有钱，要建造教会需要钱啊，那为什么你要叫我卖掉一切呢？我不懂，这样子应该是你要让我赚更多的钱，然后让我可以供应更多才是。可是神就没有再对我说话了，他就只告诉我卖掉一切来跟随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奇怪。那个时候呢，其实上帝给我三句话，他的第一句话是说人我都安排好了，第二句话是不要计划，放下你的所有一切计划，第三句话就是来跟随我。那我那个时候很疑惑，因为我觉得如果放下这个会对我的家庭产生很大的崩解，这样子。但是我就交给神，我就跟神说，如果神你真的要我这么做，那你就让我看见，你可以让我的公司开始亏钱，那我就会知道你
1: 要
0: 我结束。
1: 你要寻求印证。
0: 对，我要有印证。我说主，你让我印证事情，如果这一切是你要做的，很难哦。我说你看看啊主，我还有合作的厂商，我还有合作的店家，我有分店，有店长，有员工，有很多人都是家庭都是牵连在一起的。
1: 对，
0: 我说主，我是基督徒，我要有责任感，如果我说今天你叫我不要做，我就收一收就不做了，那很多人受影响，那我这样子基督徒这个名恐怕不好。所以主，我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基督徒，你要照应到每一个人。你知道多神奇吗？下个月公司就没赚钱了

0: 上个月公司就没赚钱了，他就打平了。我就想说，完蛋了，我所认识的神他是来真的。我想要，我要做好心理准备，在下个月亏150,000，每个月要亏150,000。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算啦，如果以这样的亏法，我多久会把钱亏光？
1: 嗯，
0: 我就跟神说，那神，既然你要我这么做，我看得很清楚，那我的员工也知道。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跟我的员，我就在想说，那主，我要开始慢慢的支遣员工。我说，主，你来带领。结果你知道上帝多神奇吗？
1: 嗯，
0: 我的员工跑来跟我说，老板，我跟你说，我想要离职。
1: 不必你之前，他们自己就想要先离职。
0: 我想要离职，因为你常常鼓励我要找到人生的梦想跟自己的专长。
1: 是，
0: 我想我找到了，我要出发，可不可以下个礼拜就离职？Oh my god！
1: 哎呦，每一步都有印证哦。
0: 对，然后又一个来，老板，我想离职，我的姐姐最近有一些状况，我一定要去帮助她的店，她撑不住了。有钱吗？没钱你还去啊？他说对，我说那很严重，他那你要去你去，我也祝福你，为你祷告。又一个一个去，然后最后还留了一个最老的员工给我，一个一个员工接着这样离开。
1: Oh.
0: 然后最后留了一个最好员工给我，他说我看见你的上帝，然后很神奇，然后老板我也把你的店通通打理好了，交还给你，然后我也要离开了，就是很开心跟你一起共事。
1: 哇，好圆满哦，
0: 超级圆满。
1: 神真的是听见了你的呼求，你这么样一个负责任的人，
0: 很神奇，
1: 他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排哈。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后来真的是卖掉一切，开始把店卖掉，一切过程都很多的困难，嗯，但是上帝都让他成就。
1: 嗯，
0: 我才开始明白，原来我每次在台上听牧师讲的什么信心之路，就是长这个样子，就是有一位神他在做。他不需要你出什么力气，你只要相信，你只付了10%的力量，他却成就了90%。
1: 嗯，
0: 那一刻我发现我在信仰上的整个概念都颠覆过来了，
1: 有个信心极大的跃进。
0: 对，
1: 哦，
0: 你知道我们这种拜拜的人会想说，三分天注定，气氛可怕呀，你知道？
1: 对，
0: 你听久了，你都会觉得我们人是要自己努力那七分的，
1: 嗯嗯嗯，
0: 那三分由上天来定夺。
1: 嗯，
0: 可是我们基督教的神不一样，我们基督教神是反过来的。孩子，你只要做三分就好了，七分阿爸父会帮你完成。
1: 嗯，
0: 你只要听他的，他会完成一切。那时候好扯哦，你知道吗？我跟上帝说，我工厂有东西要卖掉，然后那些东西你要找人来买。你知道吗？他找超都很深的。我讲其中一个，有一个人他叫嘉伟，他来跟我买东西，啊，他做餐饮业，
1: 跟你名字也一样吗？
0: 我名字一样，
1: 哦，
0: 他姓刘，
1: 哦，
0: 叫刘嘉伟，字一模一样。
1: 哦，
0: 然后想说，上帝是这一个人吗？我好怀疑哦。他跟我个性完全截然相反，但他好像以前的我。
1: 哦，
0: 然后我就想说，是要卖给这个人吗？后来怎么印证的呢？他的爸爸也来，然后他们本来只要买个几百块，他买了好几万走，他就把所有东西，哦，这个也要。那个药通通都打包走了。
1: 嗯，
0: 哇，买了好多台冰箱。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明发。
1: 嗯，
0: 这个明发跟我们家族的公司名是一样的。
1: 哇，
0: 一模一样。我跟上帝说，甚至是要卖给这个人嘛。当他爸爸跟我说，年轻人，我真的很想跟你做朋友，你以后来当我们的顾问好不好，来帮助我们。然后就跟他说，你都这么年长，你是大哥，我是小弟，然后你怎么会这么看重我，真的很感谢，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叫发哥，明发的明发，发明的明，发明的发。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相信你们家是上帝找来的，因为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1: 对对对，
0: 神会用很多的印证来让我们知道，
1: 让你安心，
0: 他在带领我们。
1: 是的。
0: 对，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开始卖掉所有的一切，开始跟随上帝。
1: 哦，
0: 然后最后我就被上帝带到圣经公会来。我已经有2年多没有收入了，
1: 嗯，
0: 2-3年没有再收入，我就是靠着神的供应跟靠着我以前积累的钱一路走过来。
1: 嗯，
0: 然后我就跟神说，神你要给我一份工作。
1: 嗯，
0: 然后神就给我指引到台湾圣经公会。我说我在台南欸，你怎么会把我指到台北去呢？但是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但是就是相信他，然后继续走，我就来到圣经公会。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圣经公会的宗旨是跟我的那一个时候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圣经公会的宗旨。
1: 你要讲圣经公会缘起。

0: 己的故事了，对不对？
1: 对，你知道圣经公会
0: 我们来听故事。
1: 圣经公会的宗旨是，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本买得起，然后读得懂，也信得过的圣经。
0: 是。
1: 那他的这个故事是源于在很早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叫做 Mary、
0: 嗯、
1: 那她的父母都不认识字，可是他们都有同样的信仰，就是基督教，他们会给 Mary 讲一些圣经的故事给她听。

0: 后他要存很久的钱，他要存6年的钱，他要在家里面附近打工养鸭啊、养鸡啊，帮人家农作，然后才能存到一点钱，半工半读的存了6年的钱，他才能够买到一本圣经。而且他要买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还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就是都是被人家预定走的。所以他当场去到跟牧师买圣经的时候，
1: 所以
0: 牧师跟他说没有，
1: 他要从他的这个家里这个小村走到这个镇上。要跟牧师来买圣经，
0: 对，没错。他从他的家里面要走到镇上的时候，还要走2天，
1: 而且听说他都还舍不得穿鞋子，
0: 对，他
1: 是
0: 是光着脚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
1: 能讲
0: 在
1: 可以讲那个细节很动人。
0: 这个是因为在当时的农村跟当时的社会景气下，那个鞋子是很昂贵的，所以鞋子等于是今天你出门，就是你要化妆啊，就是它是一个贵重的东西，你不能随时都穿着它。它要从山下下来，它要经过溪流，要经过一些泥泞，所以它是光着脚经过那些地方。它要到都市城镇的时候，它才可以把这个鞋子穿在脚上，比较体面去见牧师。
1: 他一路跋山涉水，就是为了要到镇上去买一本圣经。
0: 对。
1: 好，继续。
0: 然后呢，牧师却跟他说，圣经都被订走了，所以他就哭了。因为他很满心期待的这一天，但是却没有买到。后来这个牧师知道他的事情之后，原来这个孩子他存了6年的钱，终于来买圣经了。他决定先把一本圣经卖给他，让他可以带圣经回家去。而这个牧师他后来就开始传讲，他希望很多人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需要一本圣经，他自己读得懂的语言的圣经，所以我们应该要来大量的去翻译圣经，然后成立一个圣经的公会，于是圣经公会就这么诞生了。
1: 然后你是怎么样的情形之下看见了圣经公会缘起的这个故事？
0: 我来到台湾圣经公会的时候，他们就问我说，我懂台湾圣经公会的宗旨吗？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然后我就说，就是印圣经啊，卖圣经啊，这样子让很多人可以读圣经啊。然后他们就说，对一半，但是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宗旨，他们就叫我去看，我们就到我们圣经公会的官网上面，它就有那个故事，我就把它读完。我读完的时候，其实心里有很大的感动，因为很大的共鸣，就是我不就是当初那个买不起的人吗？
1: 就跟那个小女孩一样。
0: 我跟他一样，我就是在成品买不起的那一个人，一本圣经2500块，我买不起。但是现在我到台湾圣经公会，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一本圣经大概500块就有，我就觉得上帝很棒，就是这件事情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情况。
1: 阿门。
0: 而且圣经公会是一个很长久的公会，已经70年了，在全台湾有大概70%都是采用我们的圣经，所以是你是信任得过的，然后你也读得懂，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上帝，你真的带我来看见很多的事情，然后
1: 买
0: 我
1: 得
0: 有使
1: 起，
0: 命。
1: 买得起，读得懂，信得过。
0: 对，没错。
1: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专访，其实嘉伟还在台北，那很快的他就要回台南，去在台南的据点呢，去展开这种远距的工作。对于圣经公会来讲，随着时代的转变，在工作形态上也有一个新的改变。我们也在这里要来祝福你哈，那个在主的里面能够主恩满意，能够展现很多的创意，能够靠主哈，那把那个据点能够做好。好，那在今天访问的最后啊，我想请你分享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
0: 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啊，我呢最近期经历这么多神机奇事的时候，我最有感动的圣经经文是，就是我记得在新约里面，它有一段是说，金跟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站起来，
1: 这应该在《使徒行传》。
0: 因为这一段经文才让我知道说，我以前所追求的金银财宝都不如祷告跟上帝的成就。当上帝他要救一个挨磨的人的时候，透过祷告救活了；他要我为一台车子祷告，让它发动的时候，祷告它发动了。我想要告诉很多人，神迹其实是真的，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奉他的名的时候，他一直与我们同在。
1: 是的，真的好奇妙。金银我都没有，但是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叫你的病 让你在可以在疾病在一些患难

0: 当中得到释放，这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这个彼得，使徒彼得他奉耶稣的名壮胆来传讲福音，这在当时的那种时空环境，
1: 对，
0: 这是受到罗马逼迫的，罗马政权逼迫的，
1: 对，
0: 然后也受到这个祭司长啦、法利赛人所嫉妒，然后要攻打的，要攻击的，但是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但是他经历到耶稣的牧养，也经历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亲眼见证，所以就壮胆，然后信心满满，非常感谢嘉伟用这段经文来激励我们。那讲到了这个你跟神关系的这种亲密，我相信在我们这样的分享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的羡慕。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样跟神祷告，怎么样跟他说话，那现在回到台南，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让你的家父母亲妹妹，让你一直以来要求的一个相亲相爱的家
1: 这个
0: 你有些什么样的，在你的灵里面，在你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跟耶稣讲的亲密的话
1: 这一方面的话，这一方面我要讲一个很写实的，在以前我常常觉得是耶稣听我们的话这样子，我经常觉得我们祷告就蒙应允，但是你也知道基督徒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我祷告耶稣好像没有回应我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这种时刻里面，我想要告诉听众朋友说，这个时候不妨你来听听耶稣怎么说，因为我发现跟耶稣关系最好并不是只有他听我的话，而是我这只羊如何来听我的牧羊人的话。当我开始学习听他的话，去顺服他去做的时候，那一个神迹奇事才真正开始。那个时候才是神迹奇事的开始，前面的神迹奇事都是他展现让我们可以相信他的，但是后面他要为你展现的神迹奇事，是因为他知道你的家庭，他知道你的事业，他知道你的境况，他知道你的难处。那所以当他要你听他的话的时候，你试着去听，也许改变自己很难，但你会发现神迹奇事就在后面等着你。
0: 阿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见证，就是当神呼召你的时候，神给你三句话，人他都会安排好，第二呢要你放下你自己的计划，第三跟随主就对了。
1: 对，
0: 那我相信这次你回，就是圣经公会要你回去台南，然后等于是耕耘在地的据点，或者是说现实那个叫什么远距上班，这都是很新的心态。
1: 对对对对，
0: 那对于这样的一种新的尝试，新的开启你有怎样的一种祷告仰望？
1: 哇，我的祷告仰望是，就是我希望主你持续的来带领我看见你要所走的路，因为我发现在北部啊，其实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教会，他们的连结是更密切的，台南也有在跟进的感觉，但是呢那一种隔阂应该要更快的来打破，像在北部的各个教派他们已经可以融合在一起聚会一起祷告了，长老会的会跟浸信会的跟其他会的一起祷告了，但台南呢，他们可能浸信会的只是先把浸信会的门口打开，长老会的打开，他们还是有各自的派。那我觉得神要做的工是奇妙的，因为每个人其实不管你是什么会，你都是耶稣的孩子，你都是我们天父的孩子，我们的主是一样的，所以我回到台南，我也看见应该要将这些人给串接起来。
0: 阿们。
1: 对，
0: 真的太好了。
1: 对，
0: 好，你有这样的一种感动，也相信神会光照你不断的在那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所处的一个荣美的服事的岗位上面呢，来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并且不断的扩张境界然后为主得地为业打破教会之间的门派之见，在主里更深的融合，迎向这样一个新而又新的一个世代。我们很多地方都是面临挑战，但是我想到应该是约书亚记你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必这个引带领你要得地为业，我也以此来祝福你。
1: 哇，好，
0: 约书亚
1: 一之九，对不对？
0: 约书亚的第一章第九节好像是，
1: 对，
0: 约书亚记这我也常常是这样，因为我也常常很胆小，但是就是不要惊慌，要 要我必引领你哈，我必带领你。
1: 真的，真的。

0: 的，
1: 我们一起加油了。
0: 好的，
1: 非常谢谢，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今天有这么样的一种真诚的分享，都是在主的里面的领受，愿意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每个人像五饼二鱼那样擘开来，成为无尽的祝福。愿大家都能够读圣经，能够得到福音的祝福，能够成为一个传福的人，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咯。好，谢谢嘉伟，谢谢收音机旁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满有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十节：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睡不着，在枕上翻来翻去等候天亮呢？求神的灵使你的思想集中于神，相信他能使你在难过寂寞的黑夜中歌唱。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失去了亲爱的人呢？岂不知道你的神这个时候正亲近你，要你知道离开你的已经平安地在神那里，并且快乐远胜在地。当这种思想进来的时候，岂不是你立刻会开始唱歌吗？你的失眠是不是因为灰心或担忧将来的失败呢？果然没有人谅解你，亲朋好友不顾怜你，岂不知道你的神这个时候正亲近你，领你唱歌，唱一首得胜的歌，预备你的声音和他同唱。轮船的力量在风浪中才能彰显得完全，基督的得胜在火般的试炼中才能彰显得完全。如果神要使人夜间歌唱，他必须先创造夜晚。亲爱的朋友，以歌唱来赶走忧虑，以赞美来坚固信心。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父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
2: 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嘉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3: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

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Thank you.

Thank you.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

0: 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不要心怀不平，诗篇37篇第1节。

主啊，你的话说不要心怀不平，这是你的命令，和不可偷盗一样是你的命令。有人说，什么叫心怀不平呢？心怀不平就是平面上起皱纹，是摩擦或消磨。主啊，是的，一个乖戾没有理性的吹毛求疵的人，不但消磨自己，并且消磨别人。心怀不平就是心中烦恼，这是有害的。你不要我们自己伤害自己。医生能告诉我们，发一次怒对身体的损害比发一次热还要厉害。所以一个常常心怀不平的人，不能得到健康的身体。主，你让我们知道心怀不平容易叫我们生气，生气容易叫我们发怒。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要心怀不平。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

0: 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三节，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物呢？为什么有人专门爱挑别人眼中的刺呢？是否是因为别人的过错太明显了？不是的，那是因为他们故意要找一些事情来批评的原因。这种专门挑错的罪魁祸首就是撒旦。当上帝让他注意到约伯敬畏上帝和良好品德时，撒旦的反应是对上帝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撒旦暗示约伯之所以好，是上帝特别恩待约伯的缘故。撒旦的眼光真够厉害，甚至看到根本不存在的刺。挑错的人永远不会是可靠的调查实情的人。撒旦甚至想挑主耶稣的错。耶稣是世上唯一没有罪的人，因为撒旦只挑那最坏的，对那最好的却视而不见。我们真的了解专门挑别人错误的害处吗？那真是一个最坏的习惯。

耶稣说，我们必须要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就是必须承认并且忏悔自己的罪。因为如果用爱心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就不会那么快找出他们眼中的刺了。在查看别人之前，先查看我们自己。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陪你等天亮，FM 104.3 GoGo Radio。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在基督徒的路程中，每一处都有网罗和陷阱，会使人跌倒、堕落、失去胜利、失去平安。撒旦从来不肯告退，放弃他攻击、诱惑、毁灭神儿女的事业。所以，我们该在途中随时检查自己有没有失去得胜。有的时候我们能，若是我们愿意，在狮子的口中反败为胜，如果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运用信心。信心能造时势，改变环境。无论如何黑，无论如何凶险，只要用信心和神做一个敏捷的联合，胜败立刻应之一变。神始终在他的宝座上，他能在一秒钟之内转败为胜，如果我们真心靠他。一个有信心的人从不向后退，他在遇见仇敌的地方立刻拦阻仇敌前进。亲爱的朋友，在行走天路的历程中，时时刻刻靠主得胜。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拱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0: keep going。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由王梦玲、黄大成跟赵树海他们三位所合唱的这首《木棉道》。

有一栋办公大楼啊，不但是外观相当的气派，而且内部环境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天都有清洁人员在扫地、拖地、打蜡，弄得非常干净。有一天，当清洁人员打扫的时候，不小心在光亮的大理石地面上留下了拖把上的一小滩水渍。哦，这好危险呢、哦！万一啊、哦，哎呦，哎呀，真的哦！这时候果然有一位穿着体面的套装、脚踩细跟高跟鞋的女士走了过来。啊，怎么刚好是老板娘啊？哦，真是太巧了！她正好啊，快步的走过去，一个不小心，哎呦，滑了一大跤。哦，不但是脚扭伤了，而且啊，嘴唇也被牙齿给撞破了。哎呦，糟了糟了，这可惨了！一旁的清洁人员啊，吓得脸色苍白，赶紧跑过来鞠躬哈腰地说：“哎呀，真是对不起啊！哎呦，是我不小心，我没想到怎么会是您摔倒了呢？”啊，他心想，这回啊，可完了。谁都可以摔倒，老板娘怎么可以摔倒呢？哎呦，会不会把工作也给弄丢了？可是老板娘站起来把衣服整了整之后啊，什么也没说。不过清洁人员啊，倒是懊恼的不知所措，口中一直喃喃的念着：哎呦，怎么会是您呢？哎呦，老板娘微笑的安慰他说：哎呦，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了，别担心啊。嗯，为什么不该是我呢？还好是我啊，真的啊，你看，还好是我啊。如果说是客人或者是老人家摔倒的话，那岂不是更惨更糟了吗？这个小故事啊，我想真是值得我们深思。一般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哎呦，真倒霉，为什么会是我呢？会有这样的想法哦。可是这样的想法只会把人给带到埋怨、错愕、愤怒的这种负面的情绪里。可是如果说啊，我们能够像那位老板娘一样，能够有哦，还好是我，能够有这种反转的想法，能够有这种反求诸己的正面的想法的话，这样啊，不但是能够化解尴尬、化解怨恨的场面呢、啊，同时啊，还能够将危机化为转机，而且啊，也可以将咒诅变成祝福哦。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篇蛮感人的见证。作者说，有一次啊，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她跟她的丈夫外出用餐的时候，她妹妹啊突然惊慌地打电话来说：“哎呀，姐啊，糟了，你们家失火了。”哦，哇，这吓得他们夫妻俩心跳几乎都要停止了，于是赶紧开车回家。啊，映入眼帘的是熊熊的火焰正吞噬着他们的房子。夫妻俩看着眼前这残酷的景象，真是惊慌伤心的说不出话来，只有抱头痛哭。那一场大火一共烧毁了13户房屋，而他们家中的所有大小物品，所有珍贵的收藏都付之一炬。所有的东西哦，就这么毫无预警的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可是再怎么悲伤，再怎么的无奈，他们还是得要勉强的打起精神来处理善后。哇，这真是好大的打击与考验呢，真是哦，让人太难以承受了。可是接着啊，渐渐的他们感受到了许多人的爱心与关怀。比如说有一些亲友，有一些邻居同事啊，他们会主动的送来一些生活用品，或者是一些衣服、书籍等等。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则是帮忙哦，收集一些相关的资讯，或者是陪他们到处奔走去处理一些事情。后来哦，过了不久之后，他们的房屋在大家的帮忙与奔走之下开始重建了。他说，在工程进行的时候啊，他不只是看见了实体建材的稳固，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栋崭新的房子里充满了许多人的关怀与爱心。在发生火灾之后，

偶啊，也有人对他们说，哎呦，你们夫妻啊，真是运气太差了，怎么会遇到火灾呢？哎呦，真是哦。可是他说，实际上啊，因为这场火灾，夫妻之间啊，更加珍惜彼此了。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亲友最真心体贴的对待与照顾。他说，这岂不是更大的祝福吗？你看，这真是好深的启示哦，也让我们理解到，有时候啊，看似难以承受的挫折与意外，却反倒是神意外的祝福哦。

下面再跟您分享在蒲公英月刊里面看到的一篇短文，题目是需要感谢。他是这么写的：当早晨闹钟响起，我是多么不愿意起床的时候，

我付账发现物价上涨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有些钱够简单的生活。当我觉得家人难以相处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有家人。当我被不公平的错待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能学习忍耐与耐性。当我身体病痛不适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有思维与感觉。当我抱怨打扫房子麻烦的时候，需要感谢我还有一枕之地。当我无法承受忙碌压力的时候，需要感谢自己还有可用之处。哇，你看哦，任何事情只要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哦。同时啊，这篇短文最后还写着，我要感谢在活着的每个时刻都能够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事情总有两面，但是我愿观看光明的那面。哇，你看，这真是哦，让我们听了之后都会有比较正面的思考了哦。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的，但愿啊，我们都能像这篇短文所说的，我要感谢在活着的每个时刻都能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事情总有两面。不过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选择观看光明的那面，这样一来啊，你就会永远充满喜悦幸福了。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平时的禁食祷告，还有特殊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要落入律法主义，当然也不能有功德的心态。以赛亚书58章教导我们禁食祷告的正确心态。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时刻，个人集体禁食祷告所带来的极大极明显的逆转跟影响。但是新旧约圣经也都给我们看见，平时正确的操练禁食祷告对个人、对教会、对国度所带来非常宝贵的敬虔操练。特殊情况禁食祷告好像急救药，平时祷告禁食祷告好像是养生补品。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有正确平衡的祷告生活，让我们也不要忽略特殊情况急救药的禁食祷告。当然我们也不要轻忽属灵生命平常禁食祷告的灵命的补品。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八章，从第一节开始。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20年才完毕了。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所罗门往哈马索巴去，攻取了那地方。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哈马所有的基货城，又建造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作为保障，都有墙有门有栓，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辆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所罗门是大兴土木啊。他尤其建造了这么多城邑，建造了这么多的基货城呢、让我们想到所罗门也是好大喜功啊。这好大喜功不打紧，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很多辉煌的建筑物，有很多辉煌的建筑物。很不好的呢，就是这里让以色列人生活非常的苦，他不只是把外邦人拿来当奴工，把以色列人也当作奴工了。所以后来国家分裂了，就是因为新生的一代对所罗门的子孙说，我们受不了了，请你们的手松一点，那么他的子孙又不肯听，就很国家就产生了悲剧性的分裂啊。这个让人想到所罗门对自己的百姓，跟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的埃及的新王、埃及的法老，不认识约瑟的，他们治理埃及的时候就心中有诡诈，心中有亏欠，他们说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见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了2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为以色列人仇烦。这一段出埃及记第一章12节的记载很有意思啊，让我们看到这个患难产生更多，患难造成更多的祝福。法老对以色列的逼迫，让以色列人更多的生养众多啊，越发蔓延。那么基督教其实有类似的情形。我们真是不太怕外面的攻击，我们不敢骄傲了，我们什么罪恶、什么形式的罪恶都会引诱我们，但是我们真是对于重大的这个打击啊，尤其是身体上面打击，比较不会让我们远离上帝。远离上帝常常是身体上的舒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常是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么没出息啊，一定要鞭子打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悔改，才知道向神呼求。好，但是所罗门和他底下的百姓呢，有这个状况啊，就是他有大兴土木，重新修造那些城邑啊、宫殿啊，他还有基货城。所罗门修了基货城，一方面表示他们的货财真是非常的多啊，一方面跟出埃及记第一章法老第一章11节法老建造两

做激活层，就是他们东西多，要储藏在这个激活的层里面啊。发达是发达，发财是发财，但是呢，也看得出来民不聊生。不聊生不是指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玩，他们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对于敬拜上帝的事，法老是不太允许的。也在摩西的时候，他们敬拜上帝的好像有少数的长老是这样，否则的话都不太相信上帝了。富裕或贫穷使我们远离上帝，富裕或贫穷使我们对上帝不敬，这是没有价值的富裕啊，没有价值的贫穷。那但是所罗门就有这种没有价值的富裕，他建造了宫，他从修建了西兰送他的那些城，然后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两个地方哈，一个是达莫，一个是哈马，在这里所有的积货城所罗门都拥有。所罗门又建造上伯和伦、下伯和伦做宝藏，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积货城，东西多所以有积货的城啊。这也让我们想到新约的时候有那个非常有钱的财主，他这是有钱到一个什么地步？到他出产没有地方放了，太多了啊！各位，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你发现你的衣服、你的货物太多了？我看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家里都是多到堆的不知道放在哪里。有的时候整理的时候发现，哎呦，这个东西我十年都没动它啊！我们。太多东西太少会使用了，这个还不打紧，虽然也严重了，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能被上帝多多的使用的话，我们给他的丰富实在是不丰富。我们需要在依靠上帝、爱上帝、爱人灵魂的情形下来工作、来积攒、来发挥啊！求主帮助。那么所罗门建造这些积货城，建造宝藏啊，是一方面是囤积货物，一方面是宝藏。跟人作战的时候，他有足够的切器，还有其他的兵器都有啊。那么在第七节说，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你看所罗门也并不，他的发达没有让他的心软心柔和，对百姓对奴工要好一点。所罗门对自己很好，对自己的要求很多啊。现在很多人说啊，我们应该对自己要多爱一点，神爱我们就好了，我们不要自爱啊，不要自怜自爱，那个是有伤害的。我们要爱神，要爱邻舍。圣经上没有说我们要爱自己，有说爱人如己。我们当然不是做恶事，但是我们是让我们的肢体能够好好的服侍神和众肢体。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保养顾惜，否则我们没有什么要爱我们的手脚的。那个我们爱他，就是他是神的工具，我们希望他能够是在最好的状况中被神使用。好，回到历代志下第八章，国中这些不属于以色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选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啊。我们当然不以这个为豪了啊！我们多么的，我们有多少的奴隶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人敬畏上帝的时候，神也是让许多的民族成为以色列人的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啊。那么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当做工，乃是做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长、
马兵长

所罗门有250督工的监管工人。哎呀，需要这么多督工干什么呢？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工作。为什么要督工去看他们有没有好好工作？因为工作太多了。嗯，为什么工作会这么多？因为所罗门好大喜功，所罗门也蒙祝福，所以他富裕，他就有很多这种形式上的富裕啊。他的富裕包括11节，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到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哦，所罗门还蛮懂事的。嗯，我的妻不能跟耶和华同住在一个宫里啊，我妻怎么配？但是他如果知道不配，他根本不应该娶啊，他不应该跟这些异族通婚呢。所罗门是，哎呀，只要是漂亮的女人，他都去找，全世界各地都娶来成为他的妃嫔啊。虽然他有形式上说，哦，我的妻不要住在以色列大卫的王的宫里，不要跟耶和华同住。那么实际上，这只是形式上好像遵循耶和华的道，实际上神并不喜悦啊，让我们非常遗憾。不过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看历代志下八章十二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就是在廊子前他所筑坛上与耶和华献燔祭，又遵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朔并一年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啊，心里如一，该献的祭都献，所罗门这方面也不吝啬，但是在真正的信心、真正的爱心，就是依靠上帝的信实行善，奉主的名行善，高举主的名来行善，所罗门好像没有做得很好，所罗门甚至还做得更坏啊！总有那个异教徒的这个偶像成为所罗门膜拜的对象，这是很可怕的错误。但是所罗门守节啊，这些节日本来也是叫你记得耶和华的，所罗门守节但是没有记住耶和华，守节献祭但是常常是得罪上帝的。好，我们看第十四节，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当做的。好，所罗门这些规矩都守得很好，他都守规矩，但是守规矩不能表示，不表示他就是主所喜悦的。守规矩，行礼如仪，记得很清楚，都是按着经上的话去做，但是心里没有尊主为大，那个不是真的守规矩，那个也不是讨神喜悦的。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当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神当然不需要人来帮他看家了，但是这个形式也表示所罗门很仔细，不愿意任何东西，神的殿的东西被偷取啊。所以王吩咐祭司利未人都不要违背啊，都要看守各门，看得严厉啊，严谨。十六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具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备啊。所罗门，我们不能不说这方面还是可取的，还是仔细的，把他父亲大卫按着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大卫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他对宗教的事情绝不忽略的，反而是很谨慎的，让以色列人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道，这个很了不起啊！规定利未人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啊，这该做的事情都把它讲出来。是不会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就可以了，那个其他的都是仪式，都是行礼如仪啊，我们不去做那些事也无所谓。不，我们是肉体是软弱的，若是我们在生活中肉体上面我们能够谨守，这个是神喜悦的，我们能够谨守成为众人的榜样，这更是神所喜悦的。我们都要学习，因为我们都有软弱之处。好，你看所罗门建耶和华的殿，所罗门建皇宫，

所罗门要异族的人来服役啊，服辛苦的工作，那么所罗门也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他为他建造的宫里啊。所罗门也献燔祭，这是所罗门常常最有的大手笔啊！一旦献燔祭，节期里所献的都是非常大、非常多的。所罗门照他父亲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几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人按着班次看守各门，按着班次看守就是城门嘛，总是军事要地，在那边注意谁进谁出，不要让那些有别的心的、有觊觎之心的人得逞了。所罗门照着王所吩咐的，就是大卫所吩咐的，无论是谁都不要违背啊。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到成功的日子，工料俱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工了。我们最后看一下第17节18节。那时所罗门住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450他连得的银子，送到所罗门王那里去。这个所罗门还找到一个地方有金子啊，这里说得到了金子啊，450他连得，得到金子，然后运到所罗门那里去。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些算起来都不是神很喜悦的东西。神不需要这些金银做的偶像给他的东西，神需要人从心里敬畏上帝，神就自然会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的神不贪婪，我们的神也没有这些需要，他没有金钱的需要，没有这些需要，他就是希望能够把敬拜上帝的礼仪让百姓能够听得懂，让百姓能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让百姓也能执行上帝的律法，这样做讨主的喜悦。好，我们看所罗门建宫殿、建殿、建各样的这个积货城。所罗门也用不属以色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所罗门挑取，所罗门和百姓挑选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仆人，一直到今天啊。那么只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工做工，乃是做他们的战士、车军长和统领车兵长。所罗门有250督工的监管工人，我们讲过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这本来是法老不认识上帝的法老他们所做的事情，现在是以色列的别国的法老、别国的军队会伤害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我们没有要奴役别人的意思，但是圣经是这样讲，当我们强大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外人做奴仆。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把这个事情解释能够好呢？就是我们想到，当人愿意来服侍上帝，做上帝的仆人、奴仆，就算是做上帝的奴仆，也比做人的统领要更好，因为服侍上帝比要人来服侍我们要更好。我们求主让我们选取上好的福分，让我们不羡慕那个地上的丰富，让我们不羡慕那种地位，也不羡慕那种权柄啊！各位，我们在开道的礼车后面坐着，众人向我们欢呼啊，这是很神奇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追求这些人间给的荣耀，我们宁愿得到神给我们的荣耀，称赞我们，

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不愿意好像世人称赞我们，而我们得到世界的荣耀，我们不追求这些。所罗门有神给的荣耀，神给的丰富，所罗门也对神有很丰富的献祭，但是他对神的丰富的态度不是专心的，不是专心对着耶和华的，他也把其他的偶像假神放到他自己的圣殿里面，这也是他跟埃及的法老结亲的结果。跟法老结亲，就把埃及的公主、埃及的宗教都带过来了。所罗门的损失是很大的，因为信靠这些偶像，因为拜这些偶像。神也让他跟约兰的这个关系呢受到一些破坏。如果我们敬畏上帝，神保守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保守恩待我们，包括在跟我们的盟邦为友的时候，神祝福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他都加给我们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丰富的预备，是我们不配得到的，但是你真是给了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享受的时候不把这些当作神，以至于我们失去了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愿在你的祝福中永远存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1: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0: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1: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 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最近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对上帝生的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话命在因内面，因未继续犯罪，因为因是对上帝生的。对安尼，什么人是上帝的儿女，也是魔鬼的儿女，就真清楚。无实行公义、无听兄弟姊妹的，不是上帝的儿女。伫今仔日，咱看这两则念到顶，要甲咱讲，上帝的儿女查某囝。伊的性命是甚么款的内容，甚么款的情形？咱继续看到第九节的提醒，伫讲到那是有上帝话命的伊内面的，因未继续犯罪，唔是讲因未犯罪，是因会学习要日日。换新，所以未继续犯罪，嘛是一款，就是会学习撇变个人陷落伫个错误的中间，嘛愿意就是说你唔拄好那跋倒，会谦卑向上帝认罪，通领受。上帝的赦免，但是无论安怎，基督徒是未超过意犯罪，也是常常犯罪。无任何一个基督的门徒会将犯罪看作是日常生活中间的家常便饭。意思就是说，基督的学生，跟对基督的门徒，都会在日常生活中间，会记得自己是上帝子女，有上帝子女的身份。尤其进入这个世间，咱就会记得，咱的背后有天父上帝时刻会看过，唔难看过，伊嘛有予咱声音引带咱。这伫咱家己的处境中间，你拢体会得到。无论你的故乡伫倒位，你若起来台北打拼，一年不管你返去你的故乡一摆两摆，还是你逐个月拢返去一摆。回去的时候，那款的心情态度真的是不一样。你会常常在心里有一个声提醒你，让你知道我是某咪人的孩，我是什么人的孙，我的阿嬷是什么人。因为你回去故乡的时候，

碰到厝边头尾，人甲你称呼，真侪人无一定会记得你的名，但是因会讲到啊，这是什么人的囝啦？啊，这是某咪人的孙啦。所以伫个故乡中间，因的记忆是伫过去咱四大人迄个时代，因也知。迄个人有一个好子孙，有出一个好真水，还是真有能力，还是真友好的查某仔。因有听到这款故事，所以今仔日看到伊个转来啊，因会讲这是什么人的囡仔。我家己本身是伫个台北关新北市新店碧潭遐。我的阿祖1896年迄时左右，登山过台湾，按家人上花来个台湾，就住伫个新店。所以，阮住新店已经超过130年了。伫这中间是台湾人，是新店人。我的阿公阿祖拢踮伫新店街啊。就是咱即卖啦，坐捷运落车，要去吊桥，迄条路叫新店路。伫迄个所在开干妈店，所以店伫个日本时代，包括战后迄个时代，阮阿公阿祖迄个干妈店，嘛店遐互真侪对乌来，对内山平讲。内面青衣潭、湾潭出来新店来买个物件个，遮个人啊，拢会知影讲即个柯阿洛阿洛伯啊。当我读初中1970年代，迄个时阵，我个阿公已经是70岁咯，所以你若按新店街啊行过。我迄阵啊，读英和国中，到甲高中的时阵，1973年、75年，按新店路行过，人拢讲啊，这阿罗伯的孙，阿罗伯的孙，这个话一直到甲1982年，我的阿公过身啊，我读新人院，正做团道，正做牧师。我同款阁常常会回去新店，爸爸妈妈伫遐，阿嬷阿个伫个时，我嘛住伫遐。阿人同款，这是阿罗伯的孙，蒙奇的孙，我的阿嬷叫蒙奇啊。这个话会提醒我，我无做甚物款代志，那会肯定得到这款的阳光。你会看到因用真肯定的口气，伫讲到吼，莫怪阿罗伯的孙安尼，就是阿罗伯伊有做好人、做好事，伊有拜上帝，所以会出家的子孙。哎，你听到了，除了一方面享受迄个阳光。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激励，不忘自己的言行举止会肯定称作阿罗伯的孙，同样做上帝的子儿，咱未继续犯罪，虽然有时在无意识的中间、无注意的中间，咱在乱掠有限的中间会跋倒，会突斜，但是那不是管辖咱，不是捆绑咱的部分。颠倒在耶稣基督里面，咱有真实的自由，所以咱并不是要做一个地面上所来讲的完美的主义者，追求完美的完美主义者，不是这样，也不是说我们绝对都不会犯罪，但是我们

常常对罪有一个敏感度，咱会为着良心来努力来见证，咱袂屈服伫诶迄个犯罪中间，嘛袂占别你诶生活中间充满罪诶代志。有时若毋拄好做毋到，袂讲这是理所当然，知影要悔改，所以咱有上帝话命的经历，伫生活的中间，都敢那好亲像是住伫上帝内面同款。小小姐，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踮咧空中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伫讲到上帝囝儿、查某囝的性命，那是上帝的话命有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就袂继续犯罪。因为迄个性命是一个活命，伊是活的，伊会讲话，伊塑造咱这个身体、这个身躯、这个灵魂。上帝活命是活的，伊的影响，伊的提醒。所以，咱对着圣经

不是在背心骨，不是在说你读几拜、十拜、二十拜。咱在看圣经是上帝话命的话，所以这些白纸黑字是上帝恩咱启示的话。在咱读的中间，需要经过圣神的陪伴提醒，予咱会当对这个圣经、这个话语得到活命，因为这是上帝活命的话。所以，那安尼咱再当讲到伫第九节遐尼清楚的提醒，当人那犯罪的时阵，就卡擦边对上帝面，可能黑暗的影那边，你若徛在日头的下面，卡擦边对日头，日头对东方起来，你面黄西边，你看到拢是家己的影，这是实况。那是伫你言行举止日常生活中间，那是讲用这款诶，但是常常无要看上帝。你干那要开啥片对伊的时阵，你就会真做一款情形。迄款情形就是你看代志诶，无无无明，真容易变作是撒旦的目睭眼光。咱会记得主耶稣奉定十字架，然后到甲七日的头一日再起起来，富人人去望的看耶稣要来服侍伊。迄个时阵，人安息就藏伫个即款诶蒙血诶中间，敢若亲像一个崩坑。所以石头头前诶石头，敢若门挡伫遐，那甲过开，就会当入去，甲尸体来抹遮诶芳料，亲像防腐剂共款，防腐剂啊，通好好即个身体，安尼一工。一天抹遮的防腐剂，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会通好固定保存。当因去发现讲，这个梦里面是空的，所以迄天就发生足多代志。这门徒听到这个代志，彼得、约翰佫走来看，哇！真正无看到耶稣的尸体，佮碰到有穿白衫的天使跟讲，伊已经佮活，无伫遮。这款话，咱今仔日听来真平常。两千年前，彼得、约翰听到是惊甲要死，赶紧转去因遐个同伴中间门紧锁起来，因为。因已经有听到风声，犹太公会在讲，讲这个那撒底人耶稣的门徒会把伊的尸体偷摕去，啊，然后讲伊国话，这个话已经踮咧耶路撒冷的流传。即马彼得、约翰真正看无，因为什么惊吓？就是这是中间的一项，除了看无信息，唔知耶稣基督，就算天使有讲，嘛是真恶的理性接受。另外一方面，犹太公会放出来风声，予因惊的罗马政府、犹太公会会来抓人。这中间有两个学生已经先离开，往因的故乡以马忤行。这照看是伫耶路撒冷的西边，所以当因往迄边行的时阵，那是日时早起，日头伫因的后边。

所以因安尼头咧咧，踮咧遐咧谈论，当耶稣来时阵，因也阁看无清楚，因为因伫黑暗黑影的内面。咱那是人生的使命，无予信心帮咱想到耶稣讲的话时，

由谣言流传的话的限制，束缚啊，有影。老师身体无去啊，哇，过来犹太公会要来讲，就是安尼啊。恁甲太去到，阮当时会找罗马兵丁来要掠人，学生会紧张。所以伫咱的人生中间，当咱那是无面对上帝，无和上帝话命话伫咱内面的时，咱常常是伫个有限乱弱犯罪。在魔鬼的家里这款的处境，无上帝的话命，就是魔鬼的束缚的情形。所以第十节再讲，什么人是上帝的家里，也是魔鬼的家里，真清楚。因为在日常生活中间，上帝的家里会实行公义，会疼兄弟姊妹，未阁继续犯罪。魔鬼的家里，因无实行公义，无疼兄弟姊妹，常常继续犯罪。所以有上帝的性命在内面，才是上帝的家里，因就未继续犯罪。要安怎无继续犯罪，就是伫你的生活中间，会晓行良善，会晓行公义，会晓积极主动来疼人。安尼，伫你生命中间就无空间，和魔鬼撒旦有机会来甲你引诱了，你会行伫个上帝的家里，则有迄款的性命，迄款的言行举止的中间，这要真做一个见证。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疼痛的上帝，我感谢你，伫生活中间。愿要予上帝家己的身份显明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见证，这才当结出好的果子。恳求上帝帮助我，予我会当常常听到圣神的声，得到快乐智慧，会当行公义，疼兄弟姊妹，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Go Go Radio。
5: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0到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互助，慷慨互助。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梅兰妮，因为经常头痛而就医，医生发现他的脑下垂体长了一颗良性肿瘤，大概跟李子一样大。他在2003年动手术切除肿瘤后，2006年复发，再次接受手术治疗，到了2017年，当肿瘤第三次复发时，梅兰妮改接受放射治疗，结果导致他严重掉发，于是他27岁的儿子马特就决定留长自己的头发，为妈妈做一顶假发。马特这个无私且充满爱的行动，展现出一个人的能力和资源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或团体带来多么大的帮助。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书信中特别强调，这种以慷慨相待、互相扶持是多么美好。腓立比的信徒与保罗分担忧患，而且一再差人来供给他的需用，保罗接受了他们的馈赠，认识到上帝借着他们充分地供应了他的需要。上帝经常透过人与人之间的慷慨互助来供应我们的需求，有时候我们能为别人付出时间、才能或金钱，有时候我们有所缺乏而需依赖别人的帮助，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的付出是上帝所喜悦的，也展现出我们同为基督的肢体，彼此紧密相连。上帝曾在何时借着别人来供应您的需要呢？今天上帝会如何借着您的慷慨付出来帮助别人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上帝面前，感谢主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求主帮助我们乐意与人分享你所赐的资源，并能以喜乐和慷慨的心向别人伸出援手。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0到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互助。圣经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

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这封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呢所写的监狱书信。在这卷书里，使徒保罗谈到他的喜乐，因为这间教会带给保罗很多的安慰还有喜乐。在第四章，保罗说到他喜乐的秘诀，人人都想要有喜乐，但喜乐并不是想得到就可以得，说有便可以有的，它是人内心中的一种情绪，是心灵方面的事。这种内心的情绪不是人能够勉强做出来的，而是由可喜乐的实际经历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基督徒如何能够得到喜乐呢？保罗在第四章就告诉了我们这个秘诀。首先他谈到的是，他的秘诀是在于他全心全意地记挂着主内的弟兄姐妹，他是以主的羊群为喜乐。当然这些羊群是他自己劳苦的功效，是为主工作的果效，这就是信徒们喜乐的源头之一。但是我们信徒若是不为主做工，或者是不挂念主的事，只挂念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名声，就无法尝到这种喜乐。就像使徒保罗，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得失、自己的伟大而关心工作，他完全是以主的事为念为乐，因此他能够从信徒的身上看见爱心和长进，这也就是他喜乐的原因。保罗在第一节称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是他所亲爱所想念的，亲爱与想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所亲爱的人必定是我们常常想念的人，由于保罗的经常想念，更能够证明这个爱是真诚的。我们知道人在受苦、孤单、患难之中是很容易想起他的亲人，这样保罗在监狱中所想起的就是他的。在第一节中他又称弟兄姐妹为他的冠冕，冠冕的意思就是一种荣誉。保罗以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所结的生命的果实为荣誉，并且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应当要靠主站立得稳。保罗说这句话可能是在腓立比的教会里有些个假教师，他们想要来摇动福音的真谛，而且是趁着保罗在罗马坐牢，他们前来破坏保罗的名誉，摇动弟兄姐妹的信心。所以保罗叫他们要靠主站立得稳。接着保罗就来分享他自己如何能够知足，他说凡事知足是因为靠主。我们看第十节今天读过的经文，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思念，意思是指信徒对他在经济方面的支持说的。腓立比信徒常常顾念使徒保罗的虚用而供给他，保罗坦白地说因腓立比信徒又发生思念他的心，他就靠主大大喜乐。一人在缺乏中可以得到弟兄姐妹爱心的眷顾，爱心的顾念和帮助自然是可喜乐的事。不过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到是

靠主，大大喜乐。这一类的事情似乎是无需靠主也可以喜乐的嘛，对不对？但是保罗却说，仍然要靠主，才可以在喜乐之中得到的是大大喜乐。接着保罗说，只是没得机会。这个意思是说，腓立比的信徒向来就思念保罗，但却不是常常有机会表示他们的爱心。虽然顾念主仆人的需要是一件好事，但是却也需要有机会，因为想帮助人的自己不一定常常有多余的，那受帮助的也不一定常常有需要。并且古时候的会队不会像现在这么便利，常常是需要托人带去的。要是没有可靠的人，或者是愿意帮忙的人，纵然有心有钱，也没有办法助人。所以保罗说，只是没得机会。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这一节经文就清楚地解释了保罗之所以称赞腓立比人的原因。他并非是因为正感到缺乏，所以故意讲一些个奉承的话，好叫他们日后继续的乐意的攻击他，而是他对腓立比人有认识，有信心，知道他们的确是那样的顾念主的仆人。使徒保罗在自己缺乏之时，不但没有怪别人爱心不周到，而且在获得别人供给的时候也不急于讨好，以求取别人的好感。他所信靠的不是富足的人，而是全能的神。我们也应该是这样。至于满足的喜乐，使徒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这表示保罗曾经学过，他经历过各种不同的境遇，已经从中有所领悟，知道今世没有完全理想的境遇，各种生活环境都会有缺乏的，不论是苦是乐，是贫穷是富足，都是一样。在各种的境遇当中，主恩典的帮助才是可靠的，因而他自然能够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了。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这是一节非常出名的经文。圣经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就在这节经文里，保罗见证他自己如何的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得胜，并且得了秘诀。从这一节经文的记载可以知道，保罗的人生经历确实十分的丰富，他不是一直在饱足丰富之中，他也不是一直在饥饿缺乏之中。神让他经过不同的环境，使他获得丰富的属灵经历。重点是，保罗若不是在各种环境中倚靠神，还要顺服神，从其中学习属灵的功课，领悟这得胜的要诀，那么纵然神让他有机会处各种不同的环境，也必定是毫无所得。这一点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环境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在各样环境中，我们所遇见的任何事都不要惊慌，也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因为愚昧人的心中是满了疑惑和争论。所以我们要倚靠主，这是我们唯一该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好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和使徒保罗一样，靠着我们的主得到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那凡事都可以做。这么说，既然靠着加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就不必忧虑或者是有所贪图。贪心或是不知足，常常是出于为将来忧虑，为了将来可以安享晚年，现在就会生出各种的贪心和不知足。但是保罗既然是靠主凡事都能做，他就不用为将来做太多的筹算了。所以这句话不只是得胜环境的秘诀，也是知足的秘诀。可见保罗的信仰是如何的坚固，他从第一天

人就依靠主，他此生一辈子都是依靠主，一直到最后一天。你我们也要这样，我们就会减少了许多莫须有的忧虑。所以保罗的喜乐也绝对不是乐天主义，或者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因为很理智很清楚地认识了主的无所不能，因而有了喜乐。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使徒保罗称赞腓立比人的爱心，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苦难，原是美事。这节经文说到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保罗看他们是与他同受患难的同伴，也是分享患难的人。腓立比的信徒不会因为保罗的患难而轻视他，反而在物质上攻击他，所以在保罗看来这是一件美事，因为对他们的灵性严格说来是大有帮助的。共享共乐共患难，这个在基督里是美事。但愿我们都能够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因为出于真诚的无论是财务的奉献或者是实质的帮助，这都是与人合伙从事属灵的事业。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您看，保罗对人不求，但对神总是有所求。他为自己不求什么，但为别人却是求得多而又多。因为真正神的仆人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物质需要向别人有所祈求，凡是求人不求神的都是叫主丢脸。物质的奉献会加添属灵事工的果子，而属灵的事工果子的增多又会记在奉献者的账上，如此的循环作用，生息不绝。感谢主，所以凡是我们为神所摆上的，神都会记在我们的账上。十八节保罗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里说的馨香的祭，在旧约时代是上帝的子民向神表示感谢而献的祭。所以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的馈送，不是只在物质方面，他乃是当作属灵的祭物，因此他能闻到极美的香气。这一次他们是派教会的以巴弗提把礼物送给了保罗，因此保罗为他们祝祷，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一节经文是圣经非常著名的应许之一啊！这不只是保罗凭信心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祝祷的话，也是一切信徒我们能够支取的应许。不过我们要注意，这个应许是给有信心而且愿意就是乐意奉献助人的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总是丰丰富富的帮助我们，借着人的爱心，主啊，你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求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帮助人，也能够有机会接受别人的帮助，在主里因着我们的彼此相爱，将喜乐将荣耀都献给我们的主，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需用，神也必定会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要相信并要接受，在缺乏的时候用喜乐用盼望来等待，主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也会赐福于我们样样充足。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雨弹将狂炸一整周，因此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未来一周大致是受到西南风还有封面的影响，各地都会下雨，

在今天在南部地区还有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的地区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几率，在明后两天的雨势会最为明显，尤其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也不排除会启动大规模的豪雨作业。到周四开始锋面南移，是本周相对来说雨势较少的一天，不过各地还是会有降雨的几率。从周五开始锋面又会回到台湾附近，因此降雨又会再次增加。在温度方面，今天还有一点机会可以见到阳光，因此各地白天高温大约是30到33度左右，在东南部地区仍然会有焚风的发生几率。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是云多有雨的天气形态，因此各地白天的高温降到27到30度左右，早晚的低温则是大约下降到22至25度之间。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两岸海巡船舰东部外海对峙。联合报，国家海洋日，陆船台湾东部海域执法。自由时报，中国宣称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陆委会表示无端生事，我方绝不接受。继续来关心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同步关注到了中国所宣称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的行动，继续是整理报道。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为了反制日本与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大陆在昨天派遣了四艘大型公务船，包含17000吨级的海巡零九，从厦门出港，沿着台湾西南前往东部海域，宣称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一度进入到我方的限制水域。海巡署调派了3000吨级的高雄舰等五艘船舰，沿着西南限制水域线外持续并航监控广播驱离，在昨天傍晚5:30在鹅銮鼻东南方33里处将大陆公务船全数驱离到限制水域之外，不过双方船舰在持续对峙中。中国交通运输部是在6日宣布组织福建还有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前往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并且强调将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尽管中国宣称是冲着日本与菲律宾而来，但事发地点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我方是难以置身事外。舰艇的吨位虽然不及中国，但摆出了强硬捍卫主权的态势。我方海巡舰艇是采取1:1并航监控并且广播驱离，过程中大陆海巡06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的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公务执行。高雄舰的官兵则是严正回应，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已经违反了国际法规定，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台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以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你方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上稳定才能确保你们的国家发展，请为台海和平审慎行动。联合报头条新闻，海洋委员会昨天在全台举办国家海洋日系列活动，中国大陆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了专属经济海域谈判仪式，派出了四艘大型公务船到台湾的东部海域执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在出席海洋日致辞的时候指出，台湾应该面向海洋，不要只守着中国大陆。而对于大陆在6日是再次发动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海巡署则是派出五艘巡防舰监控。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昨天在海洋日活动致辞时也批评中国大陆企图以霸权手段来片面改变现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作为都不会被台湾人民所接受。管碧玲表示，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主权权利，其执法行动违反了国际法的规范，也严重背离事实。他也向全体国人报告，

海巡在，主权就在，海巡一定会站在第一线，全力捍卫国家主权与海洋权益。但是对于日本与菲律宾的谈判是否会影响到我方的经济海域，恐怕将危及到渔民权益一事，卓荣泰与管碧玲都是不予谈论。而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参与海上执法行动的四个单位都派出了超大型的海巡船、测量船或者是脱救船，海巡方面则是出动七艘舰艇监控对岸的海警船。但是在昨天因应国家海洋日活动，最大的4000吨级云林舰则是首度在高雄开放让民众可以登舰参观。另外在台北、台中、花莲、马公等地则是安排有新竹舰、宜兰舰、台北舰、花莲舰以及连江舰开放民众登舰参观。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中国海警连日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更派出了超大型的海巡船、测量船，最大达到1000吨级，同时宣称全面履行中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对此我方陆委会强调，海巡署已经密集监控，并且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确保我国海域安全，请国人放心。中方在这一次的巡航编队是由福建海事局5000吨级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广东海事局10000吨级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9、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深远海大型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08，以及东海救助局的大型专用救助船东海救113船所组成，六日从福建厦门起航，在昨天抵达了台湾东部海域。另外截至6月6日晚上10点多，中国海警的岱山舰艇编队是仍然继续在台湾东部绿岛以东的64海里处，以大约2节的航速飘航巡查。对此陆委会也指出，中华民国领海及经济海域的权利是不容任何国家侵犯，对岸无端生事，我方绝不接受。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近年来台湾股市大好，而最新的健保补充保费的收入出炉，去年总共收取有783.77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纪录。尤其在6项的补充保费当中，以股利的所得是最多，165.39亿元，是历史次高，只有稍微少于民国111年的166.76亿元。因此在近期台股就健保的议题是再次浮现，医界认为政府应该修法把每年的超征税收提拨健保基金投资健康。而卫福部原本规划补充保费采取结算制，不妨将股利收费门槛拉高，从20000元变成20万元，也让经济能力好的人可以多贡献健保收入。联合报焦点新闻，美国科技股在上周五重挫，引爆了台指期夜盘一度触及跌停，中场崩跌了3006点，跌幅达到6.65%。法人表示，台股在今天恐怕将上演黑色星期一，预估会大跌超过上千点，回测月线是43030点。再加上投资人的杠杆极高，将面临到过去多头行情所累积的融资、期货还有质押以及信贷资金的压力测试。金管会除了将密切关注台股走势，也掌握目前信用融资担保维持率仍然是比较高，应该可以耐住震荡，暂时不会有断头潮的风险。金融圈则是分析台股断头压力不高，首先是因为近期的券商普遍因为资金不足而紧缩融资，台股大跌1-2天还不至于引发断头潮，其次是近期大型券商甚至连杠杆的 ETF 都严格控管融资，因此估计灾情应该是可以控制。在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傅昆萁等16人提出了国籍法第一条修正草案，
增订大陆

0: 陆地区人民可以参选公职，不适用于国籍法放弃国籍的规定，遭到民进党立委质疑，修法会让中国人可以担任台湾的任何公职，包含总统参选在内。由于本案已经在去年底复委，是否会持续推动修法也引起外界关注。民进党团方面已经对本案提出复议，立法院会决议会另外定期处理。国民党团人士则表示，不管是民生或者是政治法案，都会在党团大会充分讨论，依照既有的步调来进行。联合报新闻，年底的九合一选战不只是赖清德总统的期中考，也是翻转绿营地方执政常年颓势的契机。因此有别于过往是主打两岸抗中牌，赖政府在近日则是推出了人口对策大礼包。而根据了解，赖清德也亲自下令要加强社会宣传，在七月民进党全代会之后，包含赖清德总统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渴望亲上火线，向基层宣传民生利多，借此吸引中间选民。而各地的候选人的加码政见也将及时整合，透过中央地方的联动来扩大宣传火力。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金融三业的收益是再创历史新高。根据金管会的最新统计，金融三业在今年前四个月是大赚了 5890.66 亿元，年增高达有 109.2%， 也一举写下了创史上同期的最高纪录。其中银行业的获利贡献最高，大赚了2608亿元，同样是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纪录，年增达到有 32.9%。 至于在证券、期货以及投信三业，更是因为股市的热络推升，在税前盈余就破了有千亿元，达到 1129.66 亿元，年增率则是高达了 270.08%。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伊战争的冲击到来，主计总处在5日是公布了我国最新的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2%， 创下近14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也是中东战事以来国内的物价首次突破了 2% 的通膨警戒线。影响通膨的因素当中，包含有油料费的上涨是 20.09%， 也是四年半以来的最大涨幅。而燃油附加费也推升了机票还有国外旅游的团费，再加上蔬菜价格涨幅扩大，都推升了整体的物价涨势。不过在水果、交通工具还有通讯设备等价格下跌，抵消了部分的涨幅。如果扣除蔬菜水果，上涨是 2.55%。如果在剔除了能源之后的总指数，则是核心 CPI 则是上涨 2.12%。 以平均每个月消费8万元规模的家庭为例，5月的 CPI 年增 2.2%， 根据计算，每户家庭的平均将会比去年同一个月增加1760元，其中又以油料费的支出增加325元是最为显著，外食费的支出也增加有259元，蔬菜方面则是增加了105元。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健保药费是逐年上升。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在114年健保总申报药费达到有2677亿元，占总额的 28%， 平均每个人使用健保药费大约是11115元。其中健保给付药物用量的前三名分别是缓解便秘用药、降血压还有预防血栓的药品， 都反映

应的超高龄社会、三高等慢性病的医疗需求增加。另外，癌症连续43年位居国人十大死因之首，癌药费的费用也是持续上涨。近六年以来，癌药的申报金额从109年的347元增加到去年是496亿元，增幅达到有 43% 之多。自由时报新闻，根据统计，儿少发生交通事故有超过八成都是在乘坐机车的时候发生，因此机车是否要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已经讨论多年。交通部将订定儿童机车安全座椅的国家标准，但是专家学者的看法大不同。有专家认为，事故发生的时候不应该把孩子固定在安全座椅上，反而可能会受伤，但也有学者肯定政府迈出这一步。但是台湾道路的状况多变，再加上孩童有不同的年龄、身高等差异，要如何规范达到相对安全也值得深究。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道奇队在天使系列赛的首战是1-0险胜，而在第二战是忽然大爆发，第一局就狂打了9分，其中包含大谷翔平在本季的第11号全垒打，并且是2分炮，打到天使队在开赛就换投手，而大谷翔平在单局就敲出了2支安打，第一个打席则有滚地安打，在排队回来打第二轮的时候是再敲出了全垒打，中场是以9-2大胜天使队。另外是在台湾的 U19 篮球联盟史上第一届的钻石组总冠军赛，松山高中面对到在先前交手的时候是赏给了他们在赛季第一次吃下败仗的景和高中，虽然全场只有投进1记3分外线，远逊于景和的8记3分长射，但是松山高中靠着绿色神盾的招牌是强悍防守，最后是以54-45力退景和高中，不但是复仇成功，也抱走了别具历史意义的第一届钻石组冠军奖杯。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在前7局是平分秋色的投手大战之后，魏全龙的陈子豪在8局上是率先突破了台钢雄鹰的牛棚，敲出了队史上第14000支的安打上垒，再靠着第3棒朱玉贤的关键安打回垒得分，取得了宝贵的1分。台钢雄鹰在8局下又发动攻势，虽然吴念庭代表的追平分是被收回，但是在9局下靠着曾子佑敲出了再见安打，最后是2-1弃走魏全龙队。另外是在台中洲际球场进行了中信兄弟对乐天桃园之战，在3局下中信兄弟准备要进攻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因此等待多时之后，联盟最后是宣布保留比赛，延后到6月28日星期日在原地再战，双方是战成0-0平手，中信兄弟因此无缘完成在本季第一次周末3连战横扫对手的记录。另外是在台北大巨蛋的比赛，则是富邦悍将以4-1力克了统一狮队，获得胜利。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日到9日前往北韩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他时隔7年再度访问平壤，同时也是习近平今年的首次出访。大陆官媒新华社表示，这一次访问将深化中朝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的关系以及与时俱进的取得更大的发展，同时强调中朝关系并不会因为国际风云变幻而动摇。但是专家分析，中国方面希望借此将近年来是靠拢俄罗斯的北韩重新拉回到北京的轨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则是希望可以争取经济援助以及外交空间，并且为未来可能重启与美国的对话来累积筹码。中国时报两岸新闻，
中国大陆的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在昨天正式登场，统计在今年报名总人数高达有1000

290万人，在全中国是总共设置有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各地都全面加强考场管理，包含无线电信号的遮罩全覆盖，也针对智慧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展开了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与打击高科技作弊。另外

片段来提供审核员进行进一步的确认。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国民党台东县县长饶庆龄申请前往中国参加海峡论坛，陆委会已经表明不会核准。饶庆龄在受访时表示，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也表示相关结论确实让人感到可惜。但有知情官员在昨天受访表示，饶庆龄在去年一月率团访问中国，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与宋涛见面，不过行前的申请书上面并没有告知有要会见国台办主任的行程，在事先并没有进行报备，因此已经被移民署注记一次，这一次联审会否决有关申请是合情合理。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反情报部门评估，以色列对美国的间谍威胁已经升到了最高的严重等级。近期的报告则是披露，以色列加大了对美国高层的窃听行动，希望可以掌握美国总统川普在对伊朗谈判当中的策略以及不断变化的立场。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表示，在川普第二任期的期间，以色列情报单位对美国高层情搜的程度是已经达到了失控的程度。美国与伊朗在战争初期的立场是大致一致，川普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推翻伊朗神权政府的目标，但双方后续很快出现分歧。美国方面着重在削弱伊朗军力，逼其谈判让步，但以色列则是希望可以铲除伊朗的强硬派政权。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已经指挥一个团队来评估伊朗对于波斯湾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并且美国当局还将考虑利用伊朗的资产修复在未来可能会造成的任何损失。但是就在6月5日，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则是告诉 CNN， 要达成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就取决于美国是否会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因此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的资产转移到其他地方，也会为美国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带来新的变数。美伊在这个周末是再次发动了空袭，也一再考验了停火协议。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韩国在本月3日举行的地方大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大胜，但也因为不在籍投票的乱象丛生，加上有不少的投票所居然爆出了选票短缺的情况，引爆了韩国的民怨，各地发起抗议活动，在社群上甚至掀起了中国借选的阴谋论。随着舆论的怒火燃烧，韩国总统李在明终于在昨天傍晚在社群平台发声。李在明发文表示，希望国会能够尽速推进国政调查，以明确地查明本次事件的真相，同时制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对策，同时也恳请一并讨论针对选管会的根本性制度改善方案。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也将在行政部门的层面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同时他已经指示成立由检察机关还有警察机关所共同参与的联合调查本部，以明确追究责任的归属，同时彻底查明事件的全貌。自由时报新闻。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第三战将在今天移师到纽约进行，美国总统川普也会亲临麦迪逊花园广场来观看地主队纽约尼克对决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为了确保元首的安全，美国特勤局也联手纽约警方祭出了高规格的维安工作。根据路透报道，美国联邦特勤局已经对于持有入场券的球迷发出了警告，呼吁要提早进场。同时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周边的区域将会实施道路封锁，并且将严格执行禁包令，也就是禁止携带包包。所有的入场者都必须要接受是比照了机场安检规格的特勤级安全筛检之后才能够进场。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中国时报报道，

台北市有两辆公车在昨天中午是在士林区的福林路以及至善路的路口发生了车祸事故，现场出估大约有8名的伤病患。士林警分局在接获报案之后是立刻派员前往现场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同时也启动了大量伤病患的处理机制，确切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警方的后续调查。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农业局在昨天表示，将从今天开始进行永安渔港的观海桥除锈维护工程，预计会在7月底之前完工。考量到假日期间的游客众多，因此施工时间是规划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到下午5点进行，平日的下午5点之后，还有国定假日以及例假日的期间，观海桥将会恢复开放民众通行。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新店警分局在近期针对石碇区等地的改装车还有噪音热点，联手环保局强力扫荡，透过拦检加上声音照相的科技执法来取缔违规改装以及危险驾驶。新店分局表示，石碇区因为位处于重要的连外交通要道，在假日的时候，大型重机还有改装车辆是呼啸而过，产生了排气管的噪音，也干扰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因此针对行经车辆实施分贝监测，违规者将由环保局依照噪音管制法来进行告发，在后续也会不定期实施拦检行动，还给居民宁静的居住品质。中国时报北区新闻，跨越台铁纵贯线串联桃园市区以及新北市莺歌区的交通要道桃莺路桥，从民国77年完工至今已经使用达到38年，在去年定期检测的时候发现到桥梁的构件劣化，因此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启动了为期40天的深层大保养修缮工程，在施工期间将局部缩减车道，并且实施交通管制，也呼吁通勤族要提早出门或者是改道行驶。养工处表示，有别于以往的局部修补，这一次维护采取了深层修复的机制，将全面防堵桥梁结构发生二次裂化，以实质的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